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2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

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
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
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凡

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

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皆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为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农民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
戒当别离。

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

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

墨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
恶人行恶，从苦。

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

如品德宝，该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

无有杂秽，皆一心类，为是众宝庄严，身心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

0: 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深重，其人智慧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示之从便，

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

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

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微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
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普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17页第五行，课题：受记佛护，分四小段。第一段受记，请看经文：身灌顶界，受菩提记。这是修学达到最高的阶层，在佛陀教育里面可以拿到最高的学位。

就是成佛。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圣灌顶界见唐乙五种缘译本里面，唐乙的大宝寂静无量寿会啊，这两句经文出自于唐译本。接者位也，啊，就是地位、阶位。灌顶者呢，印度古代国王即位时，取四海水灌于王顶。啊，这是古印度一种习俗。啊，用海水呀、灌顶，国王即位。那么密宗密教同志有灌顶法啊，密宗里头有这些法，意思跟古印度帝王登基即位的意思相同啊，太子受灌顶礼就接国王位了。那么在佛门里面，等觉菩萨、不处菩萨啊，再向上升啊，就是佛陀了啊，佛的地位了，这最高的学位啊，也行灌顶的典礼。灌顶呢有多种啊，先给我们介绍。简言之啊，简单的说这有两种。第一种戒缘灌顶，这是最普通的。密宗的戒缘灌顶给我们显宗的受三规差不多啊，受三规绝大多数是戒缘三规啊，不是真的啊，跟佛结个缘啊，行个三皈依的礼啊。三皈依其实也没讲清楚，也没讲明白啊，我皈依三宝了，我是佛教徒啊，其实这是有名无实啊。真正明了三规的义理，真正发现一生遵守而不舍离啊，这才是真正三规，指导我们人生成佛大道啊。皈依佛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是静而不染啊。我们开讲的时候先念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叫三宝。佛是觉悟的意思，法是正知正见啊，不是邪见，不是偏见啊。身是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实际就是万缘放下啊，一心向菩提大道。是真正发心有几个人啊，所以戒缘皈依意思多啊，真正皈依很不容易。
那么第二种呢，受持观定，啊，跟结缘不一样的，啊，他确实升到这个地位了，这佛教菩萨最高的地位，啊，佛陀受持于如法即行之事。累积修行的功夫，功夫达到这个境界，啊，佛会给他受记观定。说受以本尊之印与真印，啊，这个印是印心，啊，禅宗有，密宗有，一心印心，啊，确实达到同样的境界，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啊，那是半夜，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说出五句话，就是心性是什么，是什么样子。啊，这五句话说出来之后，五祖就告诉他，行了，下面不必说了。啊，一钵就传授给他，他就是第六代祖。啊，这个时候慧能大师24岁，接受衣钵，啊，用衣钵做代表啊，就是受菩提记，六祖慧能生灌顶界。那么密宗里面受持灌顶呢，与如法即行之事，这是真正修行功夫到家了，传授密法而作灌顶。那佛法没有秘密，这个秘密是深密，啊，太深了，一般人不懂。那听了他也不能够接受，啊，所以称之为密，深密。必须自己到这个境界，啊，一天才完全明了。那么这个给他做灌顶法，得灌顶仪呢，看守四位，啊，于密法当中做20里，20里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规范寺。这个老师，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修行的榜样，啊，这就叫20里。那么在中国大乘法里头，像禅宗的明心见性，啊，教下的大开圆觉，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

是这个阶级。那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都可以证得。那证得的条件，必须是这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真放下了，就真的这个地位了。就佛法证到最高的，成佛做主，不一定要念很多书，不一定学很多法门，与这个不相干，与放下相干。那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那在黄梅八个月禅堂他没去过，讲堂也没去过，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实人啊，他具备的条件，老实听话真干啊，他是个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我们见过，常常见到啊，挑着水在街上卖水卖柴火啊，这个工作很苦很辛苦，都是做苦力的啊，收入非常微薄，早晨清晨上山砍柴，跳到城里面来卖，卖了之后拉着这个钱买点米买点菜回家，一天过日子啊，天天都要干，哪一天不干那一天就没饭吃了啊。过去这样农村里头过这种生活的人很多啊，慧能大师是卖柴的，他在黄梅八个月啊，五祖就叫他去对方里面冲米破柴，换一句话说干他的本行，他开悟了。我们想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他一生从事于耕作种田，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耕作是他的本行，从小就在农田里面跟着大人学种田，他对于种植粮食非常内行，经验很丰富。那出家了，一生依旧干这桩事情啊，一生没改变。师父传给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啊，他112岁往生的。跟慧能大师地位平等，

他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是修净宗，持名念佛，念到离业心不乱，啊，离业心不乱就是观定界。啊，但是他是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肯定他是近代净宗的一位大德。啊，没有能跟他相比。细细看这个碟片，啊，看这本小册子，你去体会。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啊。啊，修持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的生活，心里有佛，工作心里有佛，待人接物心里有佛，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见到任何人都欢喜，啊，见到任何人都高兴，这一点几个人能做到？他所得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现啊，这佛上说的，经上讲的，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为我们表法。来佛寺的三个人，海贤跟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师弟海清。那我们前面讲到三苦八苦，啊，八苦生老病死，他们三个人都没有老病死苦，都没有。啊，生苦那是出生长大了不记得了，啊，他们三个人，他的师弟82岁往生，他母亲86岁往生，他自己112岁往生，老没有老苦，啊，那么大的年岁，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头脑思维敏捷，不输给年轻人，没有病，啊，死没有苦，说走就走了。他妈妈走的那一天，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大家吃完之后，他在椅子上一坐，腿一盘，走了。啊，没有死苦啊，欢欢喜喜呀。啊，所以我称他们来佛三圣的。啊，海贤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半夜走的，啊，走的这一天工作了一天，从早到晚在大菜园里面浇水拔草，

真谛。干了一天，啊，干到黄昏，有一些人看到老和尚，说天黑了，不用再做了。他怎么说呢？啊，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没想到这个话是一语双关的啊！当事人没觉察到，他晚上就走了。啊，那么那天晚上确实啊，跟平常不一样，别人也没注意到。老和尚拜佛从来不敲迎亲的。这一天晚上拜佛敲迎亲啊，一直在那里拜，大家看老和尚在那拜佛了，自己晚课做完都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老和尚走了，你看啊，不要人作念。有同学说，你走的时候告诉我，我们来帮你做念。啊，他回答得好，我走不要人做念，要人做念的不可靠，不牢靠，啊，没把握，啊，我自己念佛走，真正自己一个人念佛走的。啊，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家感觉的老和尚房间的灯是亮的，也没有想到他走了。啊，大家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到房间一看，老和尚走了，晚上走了，没有死苦啊。啊，你要是学佛有什么好处？他们三个人给我们表演的，啊，学佛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走得这么潇洒，走得这么自在。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年岁大的，还有年岁不太大的中年，得病也死去了，苦不堪言的。你看到病苦，看到劳苦，看到死苦，啊，这三个人，老，没病，啊，死他不苦，快乐。啊，说走就走了。海清留了肉身。啊，海贤的妈妈身体没有了，不见了。啊，至于海贤老和尚，我给诸位报告说过，他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确定是十次以上。他时间长啊，啊，20岁念阿弥陀佛，112岁往生，92年了，这么长时间里头。见佛不止一次，他自己透了信息给我们，他说我好几次啊，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

老佛爷没带我去，说我修得不错，要让我住在这个世间，表法给大家看。啊，换一句话说，他这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加持。啊，目的呢是叫他表法。最后的表法就是看到这本书，这个地方这张照片是他往生前三天照的。啊，有人送这本书给他，若要佛法性，唯有生战生。那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如果有人送这本书给你，佛就来接引他往生了。啊，所以他一听到这个书的名字，欢喜得不得了，如获至宝。啊，穿袍大衣，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你们给我照一张照片，最后的表法。啊，认同佛法要兴旺，出家人要互相赞叹，不能毁谤。啊，批评毁谤，佛法就衰了，不会兴旺。啊，兴旺决定是互相赞叹，这个道理中国古人所说的家和万事兴，那互相赞叹是和睦啊，互相批评是不和啊，不和家就衰了，互相赞叹决定兴旺啊，所以用在家庭，用在公司行号，用在团体，全管用啊，社会国家也如是啊，今天社会动乱就是不和我，彼此互相竞争，互相批评啊，自赞毁他，造成社会的乱象，造成地球的灾变。如果真正能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地球上居民真正过到幸福的生活，啊，地球可以创造太平盛世。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次太平盛世，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创造的。啊，将来太平盛世是全球性，不是一个地区的。啊，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晚年的我们体会到的，这个人有智慧，非常慈悲，那原子弹造成之后，他天天提心吊胆，这种武器的出现，人类有能力毁灭地球上的生物，能够毁灭地球上的文明，那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绝灭，叫什么？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就是人类集体自杀。

非常悲惨的事情啊，所以他呼吁如何避免啊，他应该是看到中国春秋战国啊，到汉朝啊这一段的历史啊，春秋战国是周朝末年，诸侯国不服从周天子了，啊，故此为政，互相征伐，啊，是一个动乱不安、人民非常痛苦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五百年，时间相当长。啊，到最后秦始皇统一，啊，统一之后在中国政治上真正统一了，啊，没有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所以十五年亡国，啊，汉继承了统治权，啊，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建议，用儒治国，用佛教民，啊，教化老百姓，用道祭祀祖宗。汉武帝接受了，啊，汉出现了盛世，前汉文景之治，

汉以后，中国大一统是唐朝。啊，唐朝有贞观、开元之治。啊，最盛的时候，周边这些小国都到中国来朝贡，都归顺中国。这不是用武力，是用道德的感召。啊，文化令这些国家生起信心，仰慕传统文化，自然归附。啊，唐恩弥看到这一点，认为将来这个世界要想永远避免核武战争。啊，世界要统一成一个国家，世界政府，世界国家。啊，晚年他常常谈这些东西。啊，在他的著作里头，啊，杂志里面，报纸上刊登的，啊，有两个日本人把他收集起来。啊，这些言论他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那将来统合全世界是什么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寄予深切的期望。他说的话是正确的，可以说完全正确，啊，说得非常有道理。中国人应当好好学习，带给全世界安定和平，啊，让这个世界，国家与国家

政党与政党，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造成地球上千年盛世。汤恩比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了。

唐太宗治国的宝典，我们把它分成外国文，许许多多外国人看到了，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啊，去年跟今年五月两次，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发给各国大使。啊，这个组织里头一共有195个国家地区代表。啊，我们统统送给他们的无量的欢喜。都能接受啊，没有一个反对啊。啊，我另外收集了一些宗教里面的经句，啊，编一个小册子，世界宗教是一家，啊，也没有遇到反对，啊，世界上十几个宗教我通通都去访问，啊，把这个小册子送给他们，请他们批评指教。啊，现在我鼓励宗教仿照群书治要，特别是现在我们流通的群书治要360。啊，每个宗教都有360出来，让我们以最短的时间认识这个宗教，了解这个宗教，学习这个宗教，好啊！啊，经典太多了，没有时间去读啊，啊，我们要精华，摘录其精华，变成一个小册子。啊，王神父编了一个《圣经360》，新加坡伊斯兰教一位长老，他在编《古兰经360》。这都是好事啊！我们听到了，看到了，非常欢喜。啊，今天应当认真努力，为全世界安定和谐。啊，中国人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的意思就是天下诸国所有的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这个意思。天下是一家了，要宣扬这个概念，向这个方向努力。宗教可以做到，文化可以做到。啊，首先团结宗教，普及全世界的文化，让全世界的文化都能够发扬光大。啊，互相学习，融通成为一体。平天下这个愿望就可以落实。啊，

不是一种想象，那么的都是说句传教啊。啊，我们再看注解，啊，幕后第二行看起，得灌顶矣。看受思维，啊，接受灌顶之后，他就是老师，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我们称释迦为本师。于密法中啊，做阿舍利，阿舍利是梵语，翻成中国叫规范师。啊，规是规矩，范是模范。啊，这个老师，无论是思想、言语、行为，都值得我们学习，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这就称为阿舍利。所以说，是为受职。这个受职就是传教的意思，啊，受职灌顶。上面这分两类，一类是受职灌顶，一类是结缘灌顶。啊，这是最普通的讲法。若详论之，要说的比较详细一点，这在上述二者之间，还有常行的四种灌顶。那么这四种，第一种呢，平观得休息升起次第之自在。啊，好像我们念书，这灌顶说就是毕业典礼。啊，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毕业典礼，啊，初中也有一次。高中也有一次，大学也有一次，啊，到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是最后一次。啊，那每一次接受毕业典礼都是一次灌顶。啊，所以佛教里面也如是。啊，修学升起次第之自在。啊，他知道现在在哪一个阶层。瓶罐是升起，啊，用瓶子装水，洒在头顶上。啊，戒缘灌顶也如是，也有这也用瓶罐。第二呢，密罐，得休息气末。明点之自在，啊，到修学一定的程度，老师传授给你，啊，这是提升了一个阶层。第三是慧观。得具菩提心觉之修持自在，那么这是智慧，五祖传法给慧能法师，就是此地第三跟第四，第四是修得大手印道之自在，这是密宗最高的阶层。啊，密教中传承，未经灌顶，
不得

擅自修习，精鬼亦不得善悦。那密宗的经典没有受过灌顶，不能看，不能学习。那所以他对传承非常重视啊，不像贤宗，贤宗没有老师也可以学习啊，典籍可以去读啊，没有老师指导能不能修，能。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是贤教里头的。啊，自见就是开悟。啊，怎么开悟的？清净心就开悟。啊，所以贤教的修学着重在清净心、平等心。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的心，阿罗汉辟支佛心清净，见思烦恼断了。啊，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根。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的根没有了。那六道轮回不见了。所以要晓得，六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像做梦一样。这是梦中境界，醒过来呢，梦中的痕迹没有了，再也找不到了。啊，谁梦醒了？阿罗汉醒了，辟支佛醒了。啊，醒了之后，六道轮回不见了。啊。他见到什么境界？四圣法界。啊，他所行过来之后，那个境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看到这些。啊，这些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真的，也是一场梦。啊，这个梦醒过来了，才是真的。他见到一真法界，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真假用什么做标准？啊，佛家有个绝对的标准，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啊，那么十法界都是有生有灭，十法界众生是依阿赖耶为心，那么阿赖耶是生灭法，所以他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华严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宇宙一切万物心现十变啊，十法界的人两种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啊，真心能现能生不变，妄心它能变，妄心就是我们现在的念头思想，这不是好东西啊，这个东西要把它放下，
真心就现前了。有思想，真心不能现前。那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放下六尘，放下六根，放下六识。六识是念头，通通放下了，一真法界就显现了。一真法界里面住的是哪些人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住在一真法界。啊，海贤老和尚，或者我们说来佛寺的这三位往生的大德，他们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通通是十宝庄严土。啊，他们不是凡圣通觉土，不是方便有余土，啊，是十宝土往生。为什么？都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这我们要知道啊，他们一生成就啊，我们要拼命去追赶的。啊，他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到啊。啊，对于密教，啊，我们参考资料的，对。这一部内容非常丰富啊，诸位研究无量寿经我们这个版本啊，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很多名相我就不讲了，这里都有。那我们要学习的是怎样把经教义理修行的方法跟理念落实在自己生活上，何学何用啊？我们才真正得到啊，这个很重要。要不然学了没用处，人家不相信的。啊，如果是学生干什么？这往生极乐世界，现在不管用，这个没人学。啊，真管用吗？真管用。释迦牟尼佛完全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头一个带头人呢，再往后看历代祖师大德，哪一个不如是？近代，我们看印光大师，我们看海贤老和尚。他们确实非常生动，非常活泼啊，让他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反复看到好像他很辛苦啊，日子过得很苦，其实不然，他欢喜啊。这里面说过啊，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物？见到什么样的人都欢喜，见到什么样的事都高兴。为什么？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没有烦恼。

常生欢喜心啊，一天到晚都是欢欢喜喜，这不就跟极乐世界没两样啊？我们别人看到他是吃苦，他自己在享乐。啊，这些一般人不愿意吃的这些食物，入他的口都变成甘露，都变成体火。凡夫没有办法觉察。啊，现在量子力学家懂得。啊，什么？境随心转。啊，他的心正了，他没有妄念的，他是真心的。那么东西入他的口味是真味，不是假的。我们现在搞这个酸甜苦辣咸都是假的。啊，他尝到真味。啊，他跟诸佛如来所品尝的没有两样。啊，那什么功夫呢？啊，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得大自在啊！啊，化身般若解脱，通通证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来福寺的三贤。真难得，应该值得我们自己庆幸的。我劝大家，这个帖一天看三遍，阿弥陀佛名号一天念一万声。那你用一年功夫，根就扎稳了。一年之后，我相信你功夫向上提升，欲罢不能，你会永远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92年不间断。这是净宗无比的殊胜啊，不认识可惜当面错过这个机会啊，佛法叫缘分。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对灌顶的意思说得详细。又灌顶，复有初位与后位之别。啊，初位者，如《大日经书》第15卷说，下文略有删节。善解得用点点代表，譬如世间刹利之中，于少及其位，令王中不断故，唯其弟子而作灌顶，取四大海水，以四宝瓶盛之。啊，谁令啊留住太子之顶，灌此水矣。大声三唱，啊，这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告，啊，汝等当知，就大家应该知道，太子一寿未尽，自今之后啊，所有教敕皆当奉行，他今天接受国王的位子，啊，那么从今以后啊，他的命令。一定要服从。啊，那么这是初为观点。啊，初见。今如来法王
亦复如是。为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啊，佛门里面佛灭度之后形成许多宗派，那宗派里面修学地位都有等差，啊，到老一辈对晚辈，啊，修学肯定的时候，给他先灌顶礼，啊，他可以出来讲经教学，啊，也就是说，他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的能力，都达到跟老师平等的地位。老师等于给他授学位，啊，这个学位典礼的观点。

那么从此以后，一切慎重啊，贤所敬仰，一知此人呢，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绍如来法王之位。啊，这个绍就是继承的意思。以上呢，就行人初位而是来解释。那么现在密宗里头还有显教里面，现在没有了，没有祖师了，现在集成宗派就是一张纸，一个证书，啊，你是属于天台贤首第多少代的子孙，思想授受，叫法眷，

啊，师承呢？没有了，那一张法卷也不可靠啊。他是天台第七代的传人，天台宗的典籍有没有真正学过？没有。天台宗的经典有没有讲过？没有。这不算了。啊，受灌顶礼之后啊，就要讲经啊，要教学。啊，人家称你法师，那师就是解惑传道啊。你不能帮助众生断一生信，不能把佛法代代传下去，

啊，我在台中求学，老师晚年办的一个班，内典研究班，学生只有八个人。啊，有六个老师，李老师自己是其中之一，另外五个都是他的学生。啊，我也是其中一个。老师选择我们教这个班，就等于受戒。啊，肯定你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学生，班上八个学生都是大学毕业，所以这个班实际上等于研究所。四年毕业，啊，台中国清律师就是这班上的一个人。啊，老师这个班办了四年，学生当中有这一个人出来，没有白办了。啊，有一个出来就够了，有两个那就很殊胜了。啊，其他同学也都不错，都还在。他们大概至少小我20岁。国清法师今年66。啊，老师这一代的走了很多了，李老师走了。包括了四个走了，啊，六个只剩我跟徐显明两个在。啊，徐显明老师，他还在。啊，其他四位都往生了。我们同学的。有周嘉玲，周嘉玲走了。啊，另外两位老师都在家居士，老居士跟李老师学佛。啊，一个徐老居士，还有一个刘老居士。啊，这两个人都是大学教授。啊，老师自己培养出来的。啊，我徐显明、周嘉玲，我们三个人。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没有这个形式，灌顶的形式，有灌顶的意义在其中。啊，将来。佛法要兴旺起来，方老师跟我讲过好多次，一定要恢复

丛林之渡是唐朝马祖百丈两位大师发起的。丛林之渡是什么呢？就是大学啊，正式纳入大学的这就是这样的办法，佛法才能兴旺啊。丛林主要的执事三个人啊，丛林主席就是大学校长，首座和尚就是教务长，管教学的，维诺是训道长啊，建院叫当家师，是总务长，工作性质完全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啊，所以要办佛教大学，佛教大学毕业，那就是灌顶。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才是合法合格的教师，讲经教学，你取得合法的资格啊，这就是初为观点。那么如果再有深更深的研究，到60岁70岁，外国学校有荣誉教授，这是对你关尊重，你对这个学校在这里教书教了很多年，有很大的贡献，虽然退休了，学校给个荣誉教授给你啊，在学校大典的时候都会被邀请列席观礼，这个就像什么呢？为后啊，观点有这个意思。

那么佛教里面用甘露水啊灌这个佛子的弟子之殿，从此以后啊，一切身中先所敬仰，一直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这是菩萨了啊，这不是声闻缘觉啊。为什么呢？他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定受如来法王之位，他将来决定成佛，那就是明心见性啊，受这个灌顶的礼典礼。以上就显人初位而见识，之后至于后位呢，再如《弥藏偈》里面所说的，菩萨初地乃至等觉，一共是11个位次。初地到十地，十个位次，在上面等觉，究竟千佛果实，等觉再往上提升。妙觉就是佛果啊，佛果是妙觉如来啊。这个时候诸佛以大悲水灌顶，即自行圆满得证佛果，这是定义，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成佛啊。等觉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习气断掉了啊，断掉之后他就是妙觉，这个时候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十报图呢不见了，真的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十报土都没有了啊。它是不是灭掉呢？不是，它不生不灭啊，但是它有影现不同，有缘他现，没有缘他隐，隐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常寂光啊。常就是不生不灭，寂就是清净不染啊，他没有丝毫染污啊。光，光明遍照啊，他不是物质，他也不是精神啊，他没有思维，没有想象啊，所以他不是心法，他也不是自然，这三种现象都没有啊。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先前都在常寂光中，离开常寂光没有东西能现起，就好像电视的屏幕啊，所有频道按下去它能够现出来。我们把屏幕比喻作常寂光，它能现一切法啊，它也能引，我们把频道关掉，这个色相就没有了啊。关掉之后没有，不能说他无。为什么我在暗，他又现前？影现自在啊！啊，什么时候现呢？遇到化身菩萨，他就现了。所以，我们如果证得化身，啊，就是破一片无明，证一份化身，啊，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哎，就现了。
我们从设法界醒悟过来了，设法界没有了，那是真没有啊，不会再现设法界，真没有。但是十报土啊，现前，到我们成佛，十报土没有，常寂光现前。但是你要去教十报土的菩萨，那个地方有41位法身大士，你跟他们有缘，十报土现前啊，你就先报身。现报身教报土里面的菩萨啊，如果他们都毕业了，都成佛了，这个报土不见啊。所以常寂光是真的究竟圆满的真实，这个称为法身般若解脱。解脱就是得大自在啊，这个是佛法修学最高的目标啊，得大自在啊，啊，得大自在，能于变法界虚空。

一切众生感应，我们在此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现前，阿弥陀佛真来了，他是不是真的从极乐世界来呢？不是的，因为阿弥陀佛是常寂光，常寂光就在我们面前，没离开我。所以楞严会上说真话，佛菩萨现身叫当处现身，随处灭尽，啊，有缘就现，缘没有了就不现了，就不见了，就在当下了。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给我们讲真话，应以什么身得度，就能现什么身。啊，他需要什么法，你说的正是他需要的，你真能帮助他。那我们今天去念佛为什么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有障碍，障碍常寂光的化身菩萨不能现身，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三种障碍。如果能够一念心把这个障碍扶住，只要扶一秒钟，佛就会现一秒钟，能扶住一分钟，它就存在一分钟。啊，一分钟之后就没有了。如果你有定功，心地清净，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执着，没有是非人我，像虚云老和尚47岁那一年朝五台山三步一拜，在荒山野岭生病，半路生病倒在路上，四周没有人家了，这个路没人走啊，文殊菩萨化身做一个乞丐救了他，跟他在一起住了半个月。那这个乞丐到外面讨饭来喂他，到外面采一些草药给他治病，那半个月身体恢复了，他继续再去拜，这乞丐就不见了。啊，过了一个多月又得了一场病，对，前面并没有完全好，就勉强走了。啊，所以一个多月又得一场病，又遇到这个乞丐，哎，他非常感激啊。啊，没有这个乞丐救他了，他命没有了。啊，所以问乞丐的名字，家住在哪里？啊，乞丐告诉他，我叫文吉，文章的文，他姓文，吉祥的吉。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问我，他们都知道。啊，他就记住了，到五台山去打听，没有人认识。啊，到寺庙去

拜文殊菩萨，拜完之后把这个事情告诉大众，大家跟他讲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才恍然大悟啊。这就是说明化身菩萨的德用不可思议。你看虚劳当初遇到的时候偶然碰到碰到一个乞丐，一点分别执着心没有，也没有怀疑他实现这个心。生活两次一个多月不是假的，不是幻象啊！这么长久的时间在一起，完全不知道他真的把他当作一个乞丐。这乞丐很善良，遇到苦难的人能够帮助。这个例子绝对不是假的，虚云老和尚不会编一个故事来骗人，记载在他脸谱上。老和尚活了120岁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住世最长的一个人，都是给我们表法了，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人志向各有不同，都有成就。虚老和尚一生向往弥勒菩萨，求生弥勒净土，他真的往生，在斗率内院欲界第四层天，亲近弥勒菩萨。

啊，要生多少年？要有相当的定功，没有得禅定，到不了多少天。所以往多帅天往生难呐、啊，西方极乐世界容易，无逆受苦，临命终时真正忏悔，圣念必生。我们自己衡量自己的能量，如果没有像虚老和尚的定功，那个法门我们就没有份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净宗的法门殊胜，就是无烦恼，不是断烦恼。断烦恼真难啊，无烦恼容易太多了啊。但是还是要在平日日常生活当中锻炼，往生才有把握啊。首先要修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要能忍啊，要学放下。

特别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制造轮回，我们希望超越轮回，越淡薄越好啊，完全放下，那就证阿罗汉果啊，那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同居土，决定是方便有余土，品位高啊！我们没有那个定功，就要学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我们再加一部经，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就够了。其他的真的，一切放下。啊，一心一意。一生不改变，我们将来往生才真有把握。那么下面这一段《密藏机钞》第七卷，这一段非常重要，这是给我们说说真正观点的意思。观者是大悲护念意，顶者是佛果最顶意。这个解释的好啊，那么大悲护念是指一切诸佛如来护念修行人的，真修行的真护念的大慈大悲啊。啊，顶是什么呢？顶是佛果最顶，也就是无上法门，确确实实能帮助你一生成佛，这是最顶的。那这个意思不就很明白了吗？发心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就是佛果最顶。到了极乐世界，决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佛果。阿弥陀佛为我们做保证呢，把这个法门传给我们，就是大悲护念。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法门，就是弥陀如来大悲护念，将这个一生成佛的顶法啊，一切法门顶尖，没有比这更上的了，传给我们，这叫真正观顶啊！啊，你们如果愿意接受观顶，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弥陀世尊给你观点。这经太长了，能不能短一点？行，佛说阿弥陀经不长，你把这个阿弥陀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也是

悲观顶，跟念这部经的效果完全相同。无量寿经成为大本，阿弥陀佛经成为小本。

啊，我再告诉你，还有更简单的。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所表的是什么？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一声就给你灌一次顶，你一天念一万声，你已经灌顶一万次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密藏经抄记都假的，怎么会是假的？所以诸佛护念，十方佛护念念佛人啊，令知佛顶住啊，往生不退，俗证正确，这就是令知佛顶住啊，他帮助我们决定达到佛顶，没有比这更高的了。你看戒明观顶也，经经现在这部经说的生观顶戒，对与会大师而言，与会人现场，我们在电视机面前的同学，在网络面前的同学，大家都是同一会员，啊，对那些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来说，这是后位。那要是指教导众生，我们这些人，这是受观者，是初位。初位就是后位。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信心？啊，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要有这样的心。啊，那你就是经上所说的初位观点。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见了面的，那你就是接受以后的观点。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那初位就是顶位。啊，观点的大意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千万要记住啊，真正的观点是传授大法啊，谁跌在头上的几点，那是形式表法的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是早年的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实质我们将这部经送人，这就是观点，他能依照这个经修行，决定往生，决定成佛经教法门，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受菩提记。

啊，这是唐寅的。受富于之矣。啊，祭者呢？祭社之矣，一切玄机之机之一之机啊，预先告诉你，佛对发大心之众生，授予当来必定作佛之机，称为授机。啊，真正发大心学佛，为什么？为成佛，不为别的。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去拜访五祖啊，到黄梅初见面的时候，五祖就问他：“你来到我这里，想做什么？”慧能那个时候24岁。直截了当的向五祖要求，我来做佛。大概五祖在一生当中也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人，他来做佛的。啊，一般人是升官发财，这个他很多。啊，来学学经教，啊，或者来这学着参禅，啊，这些很多。大概是开口来做佛的，可能一生就遇到这么一个人，非常难得了。啊，问他几个问题，回答的，答得非常高明。啊，知道这个人不是凡人，啊，说完之后吩咐他到对方去做义工，啊，住在对方，舂米破柴，每天干这个。啊，干这个什么修复实际呢，是在修定。啊，他真听话，他真干，真懂得祖师的意思。我们在坛经上看到他在那住了8个月，只知道对方他工作的地方，除这个地方之外，道场里面他都没有去走过一次。这个人家老实人的，叫一就是一，叫二就是二。所以神秀大师做了个记子，帖子哪个地方他不知道，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实啊，这是他成就的因素。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啊，他心是定的。啊，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成就。啊，最后五祖的衣钵传给他，真的他做佛了。谨慎法。

四书，甚书当果，当果是将来的果报。令舍因利，当来果报现在你还没得到啊，但是给你说出来，让你心地踏实，你修行会更用功、更努力，这叫受记啊。所以在净土中，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现身啊。为什么呢？告诉你，你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心里踏实了，跟阿弥陀佛见面，这就是受记啊。所以念佛的人一生至少三次见佛啊，功夫成片，这个资格取得了，第一次见佛，第二次见佛应该在往生前一个月到三个月啊，这个时候正式告诉你日期，哪一天来接引你，这第二次啊。第三次呢，佛来接引，就是那一天往生，所以至少三次，这三次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是现前见佛。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必定见佛啊，现前必定见，将来也必定见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来接引你，带你往生。我们初祖慧远大师，他在生前三次啊，最后来接引的时候四次，他一共是四次。所以我估计海贤老和尚至少十次以上啊，他时间长了，92年了啊，遇到的环境复杂，所以佛肯定常常照顾他啊，他的心是定的，他心不乱，能从容应付啊，这非常难得。盖言佛为预设当来成佛之苦，令贤人呢失其当下自因之力啊，自己修因的利益，令之现在菩提之因，定得成佛之果，故云受记。经中受菩提记，表于慧大师均蒙受记，定当作佛啊。经中所说的16位正士啊，这16位等觉菩萨都是在家的啊，在此地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他们将来决定在极乐世界成等正觉。那等正觉就是作佛，我们遇到这一会，读到这一段的经文跟注解啊，注解里面念老引用经论啊，《大日经疏》引用《密藏集钞》，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4页。314页第七行念老的注解：习诸垢物，显明清本。这两句是经文，下面合赞的解释见爱烦恼，譬如垢物，见是见惑，爱是思惑，就是见思烦恼染污，空慧难除，一如习诸除邪显正，故曰显明，一护法尘，故曰清白，超诸毁谤，故曰清白。清白有两个意思我们前面学到这个地方，合赞里头有一句话说：“空慧能除，能除见思烦恼知道一切法是空的，一切法都不可得，见思烦恼很容易放下所以说空慧难除，因为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根，只要有它，六道轮回这个

幻象啊，就像这个梦境一样，它不会消失。啊，虽然它刹那生灭，这个幻象相似相续。这是他的真相。现象六道十法界，这个相是阿赖耶所变的。阿赖耶是能变，六道十法界是所变啊。如果它没有变，那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说，一真法界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是法性身、法性土。法性没有生灭的现象，阿赖耶的相分叫法相，叫法相为始宗。啊，阿赖耶是生灭相，所以他是妄心。那六道凡夫用心用妄心，设法界呢也用妄心，这叫迷。啊，把真心迷失了，不是真的失掉。是迷了，完全用妄心。那四圣法界呢，他用的正啊，接受佛陀的教诲啊，虽然是阿赖耶当家，阿赖耶听从佛陀教诲，完全落实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像，很像佛。天台大师叫他做，相似即佛。他不是真的。那什么叫真佛呢？用真心就叫真佛。我们现在如果学会用真心，那现在就成佛了。用妄心，那就是众生啊，六道众生，还包括十法界的众生。怎么叫用真心？真心没有妄想，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妄想，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睁开眼睛看外面的色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智慧。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在眼根起了作用，叫见性境。如果加上阿赖耶呢，那叫见识见。啊，因为有了阿赖耶，你看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啊，眼识其实眼识那个识字是第六第七。啊，眼的作用是见啊，它只是见，像照相机一样，把外面的东西照得清清楚清清楚楚，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它把它送到第六识，第六识分别，送到第七识，第七是支柱，送到阿赖耶，阿赖耶储存做大。

啊，麻烦就是他们三个。啊，那么耳识，他只管听，他没有分别之处。啊，他把他送到第六耳分别，送到第七识，第七识之处。啊，叫妄心呐，全是假的。阿赖耶是个什么样子？佛问弥勒菩萨，问的我这里以前写的分子料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里就问了三道事情，有几个念，有几个相，相是物质现象，有几个识。啊，识是什么呢？受想行识。受识前五识，前五识只接受。啊，想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执着，第八识储存种子。啊，那么这一句话问的就是经上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啊，即相，相就是色法，识就是受想行识。啊，行是念念不间断，啊，相思相许。那弥勒菩萨回答的，说一弹指。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八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阿赖耶的生灭，在一弹指当中就320兆，这个现象就在眼前。日夜都没有中断过，我们一点觉察都没有，啊，没有丝毫感觉。它这么快的速度，啊，那么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有人告诉我7次。我相信一秒钟有人能弹7次，那再乘起3000亿2100兆，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生命频率这么高，我们看不到啊，完全没有感觉，这是事实真相啊。大乘教里讲的诸法实相，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在这个高频率所产生的幻象。这幻象是什么呢？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就出现一念啊，这一念就是2100兆分之一秒，叫一念。

佛经里的有科学啊，这个意念我们能不能捕捉到？现在科学家只相信有，捕捉不到啊。现在科学的能力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这他们捕捉到2100兆分之1秒还没有达到啊。我们相信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20-30年之后肯定可以达到啊。那么有这种能力，科学家从仪器当中看到诸法实相，今天物质的实相真相见到了啊。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就是分析，一个分成两个，两个分成四个，四个分成八个，一直分下去啊，分到空了，或者所以说没有了，那就是最小的物质，基本的物质。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了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那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啊，能把原子打破，看到原子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还是可以分啊。再一个一个的把原子核打破，把电子打破，把中子打破，出现了许许多多更小的物质现象，他们叫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再把这些基本粒子个个再击破啊，成为夸克，也有几十种之多。夸克再把它打破，没有了，打破就没有了，就虚空了，那这就是最小的，他们叫微中子，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啊，这是最小单位。那么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微细色相的色，就是物色，就是物质，极微色也叫灵虚尘啊，它跟虚空做邻居，它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再分就是虚空。科学家把它再分，果然是虚空啊。所以科学家这个实验成果先前，向全世界宣布，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是假的，是在这种高频率之下，是什么的念头，是念头波浪啊，这个波产生的幻象，它不是实在的，它存在的世界就是210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啊，它没办法是，你是我们讲一秒钟就够快的了，一秒钟的2100兆分之1，怎么能掌握到？

所以《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它的真相呢，如露亦如电，像闪电，像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啊，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六道轮回是物质现象，设法界也是物质现象，不是真的。完全明白事实真相的，你才能放下。那为什么呢？你无法控制头一个身体不是自己啊，一定要肯定有我，不是没有我，这个身体不是我，要相信佛所讲的啊。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我所有附属品，就像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啊，脏了坏了换一下啊，身体也是如此，用个几年几十几十年不好使了换一个啊，不要害怕没死啊，这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明白的人，我换个身体，要换一个比现在好啊！啊，最好是能换法性身体。为什么？法性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那就是无量寿啊！那是不是真我呢？不是。真我是自信三个现象里面显现出来。第一个是法身，法身有常乐我净，我们所希望的常识长生不老，永远不衰，就是无量寿。啊，乐，乐什么？有苦，世出世间一切苦他没有，没有苦就叫乐。我那真正是我的意思，他能做主宰啊，自由自在，自己能做主宰。我们这个身体不行，他不听我，刹那刹那在生灭啊，一秒钟生灭2100兆次，一次他也不肯停我们看到时钟，看到秒针，一秒一秒走，他不停了。你要晓得那一秒，我们这个阿赖耶识里的频率是2100兆啊，他一停就好了，一停就觉悟了，就这现象就没有了，六道轮回的相不见了，不但六道不见了，十法界也不见了啊，那现出什么境界？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是从

自性变的，与阿赖耶不相干，这是没有阿赖耶，就是转八识成四智了，这才真相现前。啊，后面有个净，清净，常乐我净。啊，你看看，慧能大师见性，说出自性是什么样子。第一句讲清净，常乐我净，净字，本自清净。第二句呢，讲常。不生不灭啊，我不生不灭啊。第三句，本自具足，乐啊，没有苦啊，啊，样样把自性具足啊，心外无法，样样具足，叫乐啊。本不动摇，这是定啊，没有三乱心，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最后能生万法。啊，本无动摇是静。你看，常乐我净，发生四德，欲言能生万法，众生有感，他自在其用。啊，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定法可说，得大自在啊。慧能大师那五句话里头，常乐我净，你想想看，啊，法身有，般若有，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有常乐我净，解脱是得大自在，回归自性了，这就叫成佛了。啊，化身菩萨跟佛的智慧德能非常相似，只有一样不相同，就是回不了自性。为什么？他还有残余的习气。没有断干净，无始无明习气，这个习气没有方法断，不像见思烦恼习气，见思烦恼习气有方法断，尘沙烦恼习气也有方法断，无明没法子断，为什么无明呢？不能断。破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无明就没有了，起心动念无明就现前了，我还想个方法去断无明烦恼，那不就无明马上就起来了啊，那就倒退了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境界里头根本不去想他，不去念他，一切随他去吧。佛在经典里头用酒瓶做比喻，比喻习气啊，无始无明习气，酒瓶盛酒，酒倒干净了，擦干净了，确实没有了，那闻闻还有味道。这叫习气。

只有一个方法，瓶盖打开放在，放半年，放一年再去换，没有了。十报图里面，法身菩萨就在这种状况之下，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无明习气完全没有。这就是等觉菩萨证妙觉果位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等觉菩萨断掉了，断掉它就是妙觉如来，妙觉如来不住十宝土，住哪里呢？住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大光明藏。啊，融入常寂光里头了。啊，好像我们房间十几盏灯，通通打开，光光融入。啊，这个境界，诸位要慢慢去体会。入常寂光，这真的究竟圆满，跟一切诸佛融成一体，融成一片。啊，这个时候，你没有学过的东西。通通知道，为什么知道呢？其他佛他们学过啊，我现在融成一体了，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啊，所以什么都不要学，一切诸佛所说的，你全都能从你的身，从你的口里头流露出来。这一点重要啊。你学东西都好辛苦啊！啊，这也是苦苦学来，死了再出生了，忘了干干净净，要从头再来，那多辛苦！这见性可不得了，见性没有生死啊！所以佛佛道同，一切诸佛说它是融通的，它没有差别啊。无量劫来一切诸佛所学的东西自己全都得到了。啊，而且大家智慧都相同，为什么他相融了。没有两样。啊，所以叫常寂光啊。常就是永恒的意思。不生不灭是常啊。啊，寂是清净。清净心能生智慧，啊，光是光明，光明表智慧，啊，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一切万事万法的本体。啊，就像我们，我常常。因为我们用电视嘛，这几十年来啊，天天看屏幕，我就把屏幕比如做常寂光啊。你看，屏幕打开了，没有暗频道，这就一片常寂光啊。一暗频道了，色相起来了啊。常寂光就变现许许多多色相，色相不爱常寂光，常寂光不妨碍色相，它两个可以并存，啊，可以同时起作用，但是又互不妨碍，一个是真的，不生不灭，一个是刹那生灭。啊，现在我们看电视，数码电视，数码电视一秒钟，就像以前我们。幻灯片用动画的电影，电影这个底片的多少张啊？24张，一秒钟24张啊！现在的数码等于以前这个幻灯片100张，就是1/1秒。所以我们看

起了非常逼真啊！但是我实际上的现场，我们现在这个现实际上现场，你要晓得是2100兆分之1秒，不可思议，这叫诸法实相。古时候要证得大乘经要常说八地以上，不容易啊！我们现在也证得，我们不是八地菩萨，我们从科学家的报告上看到了，真正相信不怀疑了啊！相似的证得啊，古人证得是用禅定，就是清净平等心，清净平等到极处，大彻大悟。我们今天的觉，觉是开悟，清净平等觉。啊，觉就是明心见性。啊，这个事情，他是不是真的了？他真的，真的很模糊，不清楚，拔地才看清楚。多不容易啊！那我们今天有一条捷径可以走，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往生净土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立刻把我们提升，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等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到这个等级。靠自己修行，真的要修无量劫，才能达到。你像这修个阿罗汉，在我们这个世界，小果阿罗汉，天上人间切凡生死，你才能证得啊！不是我们现在人，我们要证得出国，从证得出国那一天开始啊！证得出国就是圣人，见烦恼断了，思烦恼存在。他是圣人，他真的位不退。世间寿命到了，他升天；天上寿命到了，他到人间来。他不到其他道去，就是人天两道，其次往返，证阿罗汉果，就是思惑也断干净了。人间寿命不长，天上寿命长，七番生死多少时间，怎么能跟极乐世界相比？极乐世界一般人用功3年就可以得到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就必定往生。啊，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经中的殊胜，殊胜到无法想象，无法形容，太殊胜。
啊，如果你不肯念佛求往生，那确实像弘一大师讲的，非愚即狂啊，你不是愚痴的基础，你是狂妄的基础，你不是正常人。

知道一切是假的，不但物质是假的，念头也是假的。啊，念头假的，是《金刚经》最后一首偈子说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念头。”啊，物质是从念头生的，所以念头能转变境界，转变这个物质境界。这个秘密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啊，我们想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家进步会非常快。为什么？年轻一代的科学家通通搞念力。啊，念头太重要了。那个念头里头，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可不得了啊，真管用啊！啊，我们看到海贤法师给我们表法，我觉得他表法里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念力不可思议。阿弥念着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不可思议。你看他18岁，长得独长，腿上的勇长，那个也要命啊！啊，母亲给他找医药，都没效，最后才想起了，这是冤孽病，业障。业障的病最难，必须业障消了，病才能好。啊，冤家债主找来的这个生这种病，可以调化解。啊，做功德回向他，他离开了，你病就好了。自己的业障病没办法。啊，所以他拼命念观世音菩萨。日夜不间断，念了一个月，床好了，念力。啊，前些年，我们看到国内山西小院念佛感应的信息，40多个人，不少啊！啊，都是癌症末期。医院宣布放弃治疗，啊，他们这个病不能再治，告诉他们大概他们的寿命只有2-3个月的时间，准备好死去，啊，他们自己知道了，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念了1-2个月没事，身体好像越来越好。再去检查，哎，没有了。啊，这个医院里面认为是奇迹，它不是1个2个，它那么多人呢。啊，这就是用念力可以治病，用念力。可以长生的啊？什么理由长生的？像毛主席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佛会延长你的寿命。啊，为什么？不是为自己，为别人服务。啊，要为自己，那你受你命运的拘束。啊，不为自己，啊，天天干为苦难众生，啊，帮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离苦得乐，这是行菩萨道。菩萨道，菩萨一定照顾你，诸佛如来一定照顾你，寿命自然也。

啊，这几天印智法师来看我，我跟他讲，闲公老和尚112岁，不是他自己寿命，他自己寿命应该是70-80岁。啊，活得这么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叫他表法了，叫他多住几年，不要着急回极乐世界。啊，实际上他随时可以回去。啊，他的功夫，因为他的优点，一般人没有，不是没有，是你不肯干。啊，第一个老实，你老不老实？啊，闲公老和尚老实，听话，真干。这三样你也有啊，你也有，但是你现在不肯干了，不愿意老实，不愿意听话，不愿意真干，那就没法子了。那学佛就难了，有这三个条件很容易。啊，闲公老和尚我们亲眼见到的，地贤老和尚这个徒弟郭路匠，他也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具备这个条件，一个字不认识啊，一生受苦受难啊，最后要求出家，地贤老和尚给他剃度，就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他念了3年往生，站着往生啊，3年是不是他寿命到了？我相信不是的啊，不是寿命到的，因为他才40几岁，是功夫成片，阿弥陀佛一定来通知他，你还有多少年寿命，等你寿命到了我来接引，这就等于来给他受记呀，让他放心了。那有一等聪明人，这时间太苦了，不想再住了，求阿弥陀佛，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就答应。功夫成片，佛就来接应，就来通知你。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说得很好，忆佛念佛，忆是心里想，念是口中念，忆佛念佛，心上有佛，口上有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你活在世间，见阿弥陀佛，当然是往生极乐世界，决定见佛啊，所以功夫成片，佛就来把信息告诉你，你要真想往生，不要寿命，佛就带你走了，这样的人不少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上看到那些人都是聪明人的啊，都是一看到佛的时候赶紧求佛带我走，都是这样的啊，海鲜老和尚的榜样太好了，所以佛劝他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给念佛的人做个好榜样啊，那就是念佛与工作不妨碍啊，与生活不妨碍，他生活

没有离开念佛，吃饭也想着佛，没有想着这个菜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想到，心里全是佛。啊，外面没有好人人恶人，啊，通通一样平等，人人都好，事事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所以他就生活在极乐世界里头啊，他没有苦啊。啊，我们看到吃的很平常的东西，穿的都是破布的啊，吃的很苦，还有那么多工作劳作，他快乐，生活里的快乐，工作里面快乐。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样不快乐，那不就极乐世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眼前把极乐世界展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我听观旁人有一句话，我好几次跟老佛爷说，求老佛爷带我去啊，这个话要注意，好几次，不是一次。啊，那换句话说，他多次见佛，不是一次。啊，我们在书里面看到，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传记里面写道，他四次见佛。啊，前面三次从来没有告诉过人，见如不见。啊，第四次见佛，是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跟大家宣布，啊，过去四次见到极乐世界，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完全一样。啊，那我们要知道，圆公大师那个时代，戒摄念佛123个人，那个时候净土宗的经典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没有翻译出来，就是一部经。啊，四次，圆公时间长啊，20岁开始念佛，那么一个老实人，他不偷懒呐，他不需要人督促啊。啊，用的心，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这心是什么？这就是菩提心，那发菩提心。老实听话、真干，发菩提心念佛，3年。决定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佛就来给他递信息，就是先前必定见佛啊，见佛之后，佛一定告诉他寿命。啊，同时呢，看他修行的好，确实是个好样子，佛嘱咐他了，做榜样给学佛念佛人看，这就得到佛力加持啊。那么从功夫起片成片，提升到4亿心不乱。

他那样用功法，我相信3年顶多5年就达到了。从事业心提升到理业心也不过3-5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30到40这个阶段就真的理业心，理业心跟禅宗明心见性是一个等级，平等的。换一句话说，就成佛了，见性成佛。成佛不能输，这是老师提醒他的啊，就是明白了。老师的话是，你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不能指手画脚。那为什么？时节因缘不一样啊。如果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同时代，那他是释迦的大弟子，他不是声闻弟子，菩萨弟子。啊，他往生是往生到十宝庄严土。最高的阶层。啊，他如果生在唐朝六祖那个时代，大概也要躲避嫉妒障碍。年岁太轻了不行啊，人家不服你 啊慧能大师24岁传的衣钵，24岁当祖师人家不服你啊，所以他要到猎人队里面再躲15年。啊，那么那个时候出来40多岁出来啊，大家没话说了。那50-60岁是最好啊，反对你的人嫉妒你的人也许都不在了啊，障碍没有了啊，所以时节因缘不相同。那么他这种方式妙极了啊，他的境界自己知道，没有别人知道，他也不跟别人说，别人猜他绝对否认。那老老实实一个农民的啊，所以心量广大，对这个世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自己老祖种田，他种了100多亩，那个收成可观，粮食水果蔬菜他不卖钱，他就布施啊，附近几个县生活很苦的人，没有吃的人，他就送粮食啊，受他供养的成千上万，什么人能做到？见性的菩萨能做到啊，干得那么快乐啊，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啊。112岁体能跟年轻人一样啊，啊还上树啊，什么都干。
啊，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楚。啊，这个给我们表法，这些什么？念阿弥陀佛可以得到。你要懂这个道理，为什么？阿弥陀佛的能量让你永远不衰，年龄再大不衰不变啊！不要老想着身体，老想着身体就糟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常常想先是有病，没有病也想出病出来啊，想出来的。那不想呢，有病也会好了，就没有了。他不想嘛，你想他干什么？老和尚每天的功课，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全是功课。他的功课就是心里摆了阿弥陀佛，口里念的阿弥陀佛，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啊，穿衣吃饭是阿弥陀佛，待人接物是阿弥陀佛，干农活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他的大道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个光碟要多看，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读。你把这个光碟看上一千遍，再念无量寿经不一样了。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里头有微妙的意思，你全看出来了。啊，一定要认真学习。啊，这光碟里头哪些开始对我们现前重要的，把它抄下来，一条一条抄下来学习。啊，它能成就，我们也能成就。啊，学佛的基础，孝亲尊师，这是根之根，本之本。啊，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头一句话，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你看看，海鲜老人每一年清明十月初一他也去上坟，啊，去祭祀父母。他要上庙里面去祭祀他的老师，每年在这个时候，你一定看到他在父母老师的坟墓前面。那这从根本上教啊，啊，父母在的时候，他兄弟姐妹五个人。啊，弟弟妹妹照顾他母亲，弟弟妹妹过世了，他把老母亲请到山上，啊，寺庙里头来修行。母亲从小就吃素，啊，86岁往生，你们都知道往生多自在，
没病的。

往生之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大家吃完之后坐在椅子上推一盘就走了，人哪有这种走的，没看到过啊。那个时候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啊，所以海鲜只用了几块薄板钉一个棺材啊，把它埋葬，心里头老是挂念这桩事情，这种草率对不起母亲啊。8年之后环境好转，头一个想到给他母亲盖葬树碑作为纪念，把坟墓挖开，棺材盖打开，人不见了，没有了，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现在也没人知道。啊，棺材里头只留了几个钉棺材的钉子。啊，钉子怎么拿出来的？人怎么走掉？所以我觉得来佛是三圣，不是二圣，要加上他妈妈啊，他妈妈欲知是知，把他女儿把他的侄女都叫来现身说法，让他们看看，就劝他们念佛啊，常斋念佛决定有好处啊，都是来表法的，都是来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也会看，不要辜负了人家啊，不能辜负阿弥陀佛的嘱咐啊，他们在表演我们接着往下面看，文中之法尘，指智断之苦。法尘是比喻，啊，前面是破烦恼障，这个地方啊。破所智障，如何赞曰：智断之苦，谓之法尘。迦详疏里头也说：千处迷垢，故曰细浊。无相之解，是无漏明，故云清白。国家对这个法尘解释，这个地方都用了啊，都采取了，让我们自己多看看，把它融会贯通啊，有智慧疑惑就断除了啊，烦恼忧虑就化解了啊，尘是尘宝，保障我们身心的安全啊，它起这个作用啊，在古时候一个城，也就是一个小国家。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代是在中国周朝时代啊，佛出生
周昭王24年，佛灭度周穆王52年。啊，中国人对历史非常重视，啊，记载详实，是可靠的。那么，依照中国历史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今年是3041年。啊，跟外国人的说法不一样。啊，那个时代国家没统一。啊，没有统一，为什么是周朝？夏商周。啊，夏商周全是部落的时代。啊，每一个臣就是个诸侯，侯就是国君，啊，就是那个小国。我们讲一般讲酋长，啊，那小国的领导。那么夏商周这朝代呀，啊，大家非常重视周朝，因为周朝制度完备了。不是用武力统一的，是道德，是文教。啊，周的国只有100里。那算是大国，小国30里、50里，他的国土就那么大。像现在一个乡镇一样，啊，这些诸侯国王都听周王的话，啊，尊他为王，尊他为天子，啊，都向他学习，所以是道德的统一，啊，文化的统一。啊，汤恩比希望将来世界上变成一个国家，就像周朝一样，用文化，啊，用道德感化，使周边国家自然服从。这是正确的，所以他把希望放在中国。啊，我们相信他这些思想灵感都是从春秋战国历史上得来的。啊，最后秦统一中国，用武力征服，但是15年就亡国。啊，汉继承了，啊，汉用儒，用道。教化众生啊，所以在汉朝时候，周边这些国家来归附，完全不是武力，自动来朝贡啊，自动来请教。唐也如是啊，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时期政治非常清明，人民幸福安乐啊，成为盛世啊，礼仪之邦啊，太平盛世出现很多都是教学的成果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特别是道教的城隍庙啊，起很大作用啊。啊，到城隍庙去烧香，

就落下因果报应这个印象。啊，起心动念会想到阎王殿。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亏心的事不敢做啊，啊，做了惊心害怕。啊，人就是这么骄傲的。啊，那么阎王殿是不是真的？真的，不是假的。阎王殿从哪来？从心想生。不是你天天想阎王、想地狱，不是你造作那些不善，感得的就是那个现象。啊，善心善行，感得是天堂；恶念恶作，感得就是三途。六道轮回是我们自己变现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这个一定要晓得。我们一生的遭遇，生生世世遭遇，无非都是自作自受。啊，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所以要求智慧，智慧从哪来？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从外面学来的知识，从内里面流出来的智慧，神仙，他们的教学留下来这么多经典，我们想想，谁教他的？他在哪里学的？佛一生所说的，跟印度所有宗教所讲的不一样啊！这证明不是从宗教学来的，跟印度许多学派。就哲学学派里面所讲的也不一样，没人教他啊，华严、法华、涅槃，啊，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没有听到是什么人教的，从哪里来的？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出来的。这个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自性的本能。所以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开发自性啊，自信是智慧的宝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真叫无量无边。啊，不但有智慧，有德能。啊，道德是自信里的本具的，不是从外学的。啊，还有相好，相好是庄严。啊，那就是今天所说的生活的艺术，啊，工作的艺术，每一步伸手，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华严经上佛说的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佛法是平等的。佛却没有说。这只有我有，你们都没有。找遍佛经没有这个话。啊，佛说，我有的你们大家都有。
啊，只要回归自性，全有了。啊，刚才我们说了，回归到常寂光，一切真的大圆满。啊，我们跟古佛、古现在佛、未来佛完全平等。儒家所讲的平天下了，平天下的意思，天下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叫平天下。谁能做到？佛能做到，化身菩萨做到了，极乐世界做到了。啊，这个各无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梦啊。啊，中国梦是什么？就是这个。弟子规里都有一句要留意啊，凡是人皆须爱，这就是平等心。用什么平？用爱心啊，对一切人的这种爱跟爱自己一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在这个地球上这么多年的历史啊，这么多的族群，古圣先贤不晓得有多少，汤恩比尽一生的精力就看中了中国，如看中了中国大臣啊，所以他说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社会问题，只有中国的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在印度没有了啊，都在中国啊，过去学习大乘成就的人很多，留下的文献非常丰富，可惜现在人不学了，这难处啊！现在人想学，没有基础啊！基础条件是什么？头一个条件就是孝顺父母，尊敬师长。那我们这做学生的时代有，没有不孝父母的，没有不敬老师的。啊，现在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不教了。那我们做小孩的时候，父母教，每一个大人都教。我们小孩在外面玩耍，做错了事情，路边上走路人看到，都教训我们。啊，我们父母看到了，一定给他感谢。啊，好像他有使命，这是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说他不是我家人。他不是我这村人，他是下一代啊。现在教育教学的智慧没有了，迷失了，被物欲迷失了，教学的理念没有了，教学的方法没有了啊，所以现在
很些不少家长，尤其是独生子，都想到将来怎么办啊，想找个地方去教，找不到学校，找不到老师啊，听说国内私塾很多，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啊，下一代教好了，这国家民族有前途有希望，我们做得再好，底下一代没有了，四五十年之后也就完了。那中国东西这么好，中国人自己不知道，外国人知道，外国人希望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是将来全世界共同用的言语文字，在唐人民书里都有啊，为什么？这是了不起的发明，世界这个历史上记载任何国家的发明没有这个发明伟大，为什么？它超越时空。所以他举例子说啊，如果孔子现在再来了，遇到毛主席，言语不通，但是写文字能通啊，都读过文言文，这都通，一点障碍都没有。这种工具在哪找？所以他们的主张，把世界上古老文明应该流传千年万世的，统统用中国文言文来写，啊，才能够传到后世。啊，这种表音的文字就是拼音的，用字母的，啊，顶多200年，200年那个东西是后人看不懂的，啊，那只有少数。啊，考古学家必须把它翻成现代文。啊，言语不同了，那文字就不一样了，看不懂了。啊，所以这就是比不上中国东西好啊。啊，中国文化里头最值得赞许的就是汉字文言文，所以现在教学要从这教啊。我们想到办汉学院，目的是什么？是培养老师，培养汉学的老师，希望10年啊，从文字学下手啊，认识中国文字，懂文言文，文言文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必老师教，念上1000遍、2000遍、3000遍，自己智慧就现前，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自见。为什么？读经不是叫背诵。不是的，用读经的方法修定，那么读经就是戒律啊，让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到一定的时间豁然大悟。外国没这个经验，中国这个经验很多啊，200年前你说起来没有人不相信啊，现在说起来没有人相信，200年前个个相信啊。我跟伊斯兰同这个朋友们

朋友很多，跟他们交流，我就提到佛跟中国传统文化，儒跟道，啊，这是佛的方法，就是戒定慧。这个方法传到中国之后，儒采取了，道也采取了，啊，都主张，都照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教学的目标目的是要他自见，自见之后，他提出他的说法，跟老师在一起探讨，老师给他印证，不是老师讲给他听，是他讲给老师听，啊，老师给他印证。这是中国教学法了，智慧的教学法。啊，只是叫读给你听，啊，教你句读，啊，教你，啊，对于学生，督促学生，读100遍，读200遍，啊，立根记忆力好的，读100遍。他不会忘记了，啊，常常要温习，啊，天天要读诵，就一本，一门深入，不能读，读就杂了，乱了，啊，一容易专注，容易得一心，太多了得一心困难，啊，开悟之后你去浏览，一看就懂。啊，所以佛经上有记载，龙树菩萨开悟了，啊，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用多少时间呢？3个月全学完了。能不能相信？能。我们在中国看到啊，慧能大师开悟了，不认识字，一切经你念给他听，哪个地方你有问题，他讲解给你听，他一点没讲错，讲解让你开悟啊，不需要听完。你看发达禅师到曹溪向他请教，发达度发华经3000遍，啊，见面对六祖行礼3拜，头没着地，啊，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刚才3拜头没着地，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也很老实：“我诵《法华》3000部，3000要10年了，10年呢，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啊，六祖问他发话说些什么，他说不出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我没听过，你念得很熟，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只念到第2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别念了，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啊，磕头头着地了，啊，这是什么？开悟了的时候啊，这一部经哪里要念完？

随便在哪里念几句，他一听全懂。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这一部大藏经3个月时间足够了，不是叫你一个字一行就看，不是啊，看几句就全懂了，这是本能啊。啊，佛才是最好的老师，开发我们的本能，不是向他学，他没东西教给你啊，完全是你自信里的本自具足的啊，你自信里头有化严，自信里头有楞严，有法华，有法相，有三轮，什么都有，不在外头嘛。啊，乃至于包括所有宗教啊，真是如此啊！你这个经念几句，他真懂啊，一点都不假。啊，这是东方的文化学术跟西洋不一样啊，西洋完全向外求。高科技啊，远距离的时候，你看他坐飞机，在提心吊胆啊。他们到远距离，念头一动，人已经到了，神足通啊，飞行变化多自在。啊，只要依照经典的方法去修行，能力全恢复。啊，都是本能，神通是本能的，不是从外学的。我们迷失了，心散乱，神通不能显现。啊，神通智慧都是从清净心、平等心上现的。啊，那么最重要的。是清净心，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平等是菩萨，觉是佛，通通在自心里头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换一句话说，心就是法，法就是心，真心是佛法，妄心是世间法。那妄中有真，真中有妄，不相妨碍。迷了就有妨碍，悟了不相妨碍。那是法法圆融啊，华严讲实学。任何一法都具实学，所以才得大自在。啊，这个法尘就是自性。啊，千除迷垢，迷。要用智去破它，垢要用戒定去除它。那所以经上叫悉诸啊，啊，无相之界，是无漏明。漏是烦恼的代名词，佛告诉我们，一切现象是假的，自性里头没有任何现象。佛在经上把现象分三大类，阿赖耶的

业相、转相、境界相。科学也分这三大类，都能相应，就是名词不一样。科学叫物质。

就是阿赖耶的转向，科学讲的自然现象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但是证得的方法不一样。佛经的方法是戒定慧，这个证得有实际的作用，真有作用。你比如说证出苦，两种能力恢复了，天眼天耳啊，鬼神我们看不见，虚脱环出苦他能看见，六道我们看不见他能看见，天眼啊，我们听不见他能听见，他有作用啊。二果四道寒又增加两种能量，虚命通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知道，自己未来也知道啊，他心通，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管用啊。啊，科学虽然达到，他自己不能去做，得不到神通。佛法能得神通，你看三果就了不起了。三果的神足通，神足就是飞行变化，能化身。那化身能办事。啊，远距离他不需要交通工具，心里想到哪里人就到了啊。漏尽通是阿罗汉，漏尽通是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啊。所以科学能做到不得受用，他能观察到，能证明到真有，不得实用，佛法得实用。啊，佛法真的把自己本能恢复到了，科学是外面探测到了，有。啊，也知道自己有，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得这个受用。啊，所以无相，这是宇宙奥秘呀！海鲜老和尚说的很好啊，世尊说破了极大的天机秘密啊，是什么呢？无我。无相就是无我嘛，啊，这释迦牟尼佛透露天机啊，啊，真正知道无我了，烦恼去了一大半了。你想想，哪一桩烦恼跟我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有我才生烦恼啊！要没有我的话，烦恼就不生。头一个，人家骂你不生气了。为什么无我？我这个身是空的啊，他骂全骂空了。那他骂你，你还真的好笑了。啊，为什么？你知道事实真相。也就是
凡所

相皆是虚妄，不放在心上哪来的烦恼？一放在心上，烦恼就现前，苦不堪言。这个时候才晓得佛菩萨高明啊，应当向他看齐，向他学习。真杰说得好，细州格物，显明清白，是诸语的啊，这个诸语是即时语，我们正需要，对，它就来了啊。俗话叫即时语。啊，现在这个地球上不少地方干旱了，这也是灾难啊！干旱、稻米不能生长啊，来年粮食短缺。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啊，粮食是大事。中国是以农立国。但是近代主张开放。啊，农业疏忽了，一笔都向工业发展，这在汤恩比眼睛里面看到的不是好事啊。汤恩比赞叹的还是以农为主，而且主张用古老的耕种方法，对人民健康有真正的利益啊！现在的这个食物、农药、化肥，把土地都变成带着毒素啊！这个东西人吃了会长病啊，会带来麻烦的 啊！水也带着有毒，将来很可能空气都含着有毒的分子在里头。所以科技的发展是要有限量的，不能无止境，无止境将来会造成生物在地球上消失了。我们人是生物的一种啊，生物在地球上不能生存啊，这个灾难自作自受啊，这不是自然的，是人为的啊。所以鱼又能喜无狗物啊，把万物这些狗物都能洗刷干净，能行清白体之德。但是现在的鱼也带着病毒啊，这是人为啊，空气里面污染，空气上升变成云层，云层里面带着

这些带着毒性的物质，微细的物质啊，变成云层，变成雨水，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应该要有警觉，如来法轮，悉诸尘劳垢，开显本有净体。啊，如来的法轮就是如来的教学，如来的教学教我们断恶修善。啊，断一切污，确实能改善我们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病毒。啊，我们种植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学佛的同学。这些年在做实验做得很成功，我们种农作物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啊，种蔬菜种水果啊，收获比他们好，我们农庄上农田里面啊，菜园里面播放阿弥陀佛佛号，长的东西特别好，让阿弥陀佛佛号的能量在这里面做实验，让我们看到了。那我在这个澳洲，我们重视农产物啊，我们自己不会耕种，我们请当地农民，因为他们用机械化啊，农民不多啊，不到十个人，但是种植的面积是几千亩啊，这就靠机械能量，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到处都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收成很好。这农民我们雇他，外国雇他论小时，一天八个小时，多少工资开给他。我们所收成，除了自己生活需用之外，我们拿到市场去卖，卖来的钱付工资之外还有余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将来寺庙生活要必须能够自给自足，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中国古时候人家供养道场都是田地山林啊，用这个供养道场，那道场的时候就用租给农民啊去经营，每年呢跟农民分租啊收租，用这个作为寺院经济，所以他经济有固定，他不求人，所以专心办道啊，要常常为这事情操心，哪有心怎么能清净啊，深谙道则喽。啊，我们最重要的是粮食，粮食有足够的粮食，啊，饮食没有问题，心就安了。啊，现在没有固定收入，心不安。所以我把设防供养道场的钱都去买土地。

农田买土地，我用这个方法啊，土地租给农民，我们自己也学，也跟他学啊。像种菜，他们替我们开辟，种好之后我们天天浇水，浇水维护啊，这菜吃完再种，我们自己学会了啊。稻米粮食我们还是请他们帮助啊。菜园现在是可以独立经营的啊，生产菜蔬，蔬菜很多，附近的农民我们常常送给他们啊，这邻居就好了啊。本来邻居很少讲话的啊，见面打个招呼，现在能够互相照顾啊，这就是不同的族群可以变成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啊，互助合作。如来法轮呢，洗涤尘劳，尘劳是烦恼的代名词啊，它能把我们的烦恼购物洗干净的。开显本有净体也啊，清净是自己本来有的啊，所以学习佛法可以开心。所以以上家乡真解两说中，清白之解呢，由于何在？纵上注解，故知清白者，知端之果也。啊，无漏之明呢，本有之净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14页倒数第二行，依旧还是借助前面这一段经文，习着格物，显明清本。啊，我们从最上面第一句看起，综上注解，故知清本者，至端之果也，无漏之明也，本有净体也。清白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上面念老给我们举出何赞家乡书真解，这三位都是古大德啊，家乡大师，这是中国解释的啊，何赞真解，日本的金宗祖师，啊，特别称赞真解的解释啊，把它合起来看，清白意思就明显了。啊，清白指的是什么？至端之果，智是智慧，智慧断什么？断愚痴，断无明。无明破了之后，清白就现前了。清白就是自信，中国人称为本善，自信本善。三字经上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啊，清白就是本善。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就是清白。啊，把自信的样子给我们宣说出来。

所以它是至端至果，是无漏之明。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都用这个漏。来形容它，啊，漏是漏失了，啊，我们这个茶杯，如果下面有破损，茶倒下去都漏掉了，这叫漏，啊，取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有烦恼，有无明烦恼，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把自性里头本有的功德漏掉了，智慧漏掉了，德能漏掉了，相好漏掉了，啊，自性本有的，啊，是不是真的漏掉了？不是，不起作用等于漏掉了。啊，那么佛法的教学目的手段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烦恼而已。啊，烦恼是染污，烦恼是障碍，啊，烦恼造成十法界，严重的烦恼造成了六道轮回。啊，烦恼从哪里来的？从迷失自性而来的。啊，大乘教上佛常说，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就是根本烦恼。啊，无明是不明了，啊，有漏就不明，无漏就明白了，啊，无烦恼，明是代表智慧，自性本有的智慧就透露出来。啊，所以佛法的教学跟中国传统相应，中国传统的教学是求智慧，啊，佛讲的最清楚，智慧是本有，本有什么？不必求，只要把障碍除掉，这个比我们传统讲的好。那什么烦恼呢？烦恼无量无边呐。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三大类，好说话了。啊，这三大类，第一个，无始无明烦恼。这第一类，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一念不觉，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也叫做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

是这么回事情。啊，无明去了，烦恼没有了，自信智慧光明就透出来了。啊，所以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决定要相信本性本善。相信清明止于至善。啊，大学上开头就这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说尽了。啊，中国传统文化古圣先贤，一生的精力时间都用在这个上面，诚身诚心。啊，再往下，这君子最低的要求啊，叫圣贤君子，在佛法里面叫佛、菩萨、阿罗汉啊，这些都是代表学位不相同。啊，幕后这一句说得更好了，本有净体，清净心，清净心能生万法，所以它是万法本有的净体。体净哪有一样不净的？啊，一切不净是妄心作祟，不是真心。啊，真心所现的一真法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无量寿经所说的极乐世界，都是一真法界，都是十宝庄严土。啊，华严的华藏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宝土，跟着释迦牟尼佛学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修成功了，都升到华藏世界。啊，到华藏世界才真正明了，一家人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回不去了。啊，放下执着，六道轮回不见了。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啊，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四身法界。啊，六道醒过来，六道没有。你看到声闻缘觉菩萨佛啊，看到这个四法界，这要一级一级向上提升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还有见思无明烦恼没断啊，他在
阿罗汉这个位置当中，把见思烦恼习气断干净了，他升起了啊，正辟支佛苦啊，这说明他升起。所以辟支佛见思烦恼、见思习气，通通断干净啊。那他还有什么？有，他还有尘沙烦恼。在辟支佛的果地，把尘沙烦恼断掉。尘沙是形容堵，从分别生。这个时候，他要断的是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掉了，他提升了，菩萨了。在菩萨果位上，断尘沙烦恼习气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他在十法界成佛了啊。所以十法界的佛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连习气也断干净了。那么他现在要做的，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了，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见色，没起心动念；耳闻声也没起心动念，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说般若无知，你要去问他，他什么都知道。他不通过思考啊，他就能解答你。啊，说的一点都不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就是这么出来的啊，从自信自然流露出来，没有通过思考，没有通过想象啊，完全是感应，众生有感，菩萨有应，感应道教丝毫不爽自信，真正是万德万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量无边际，佛陀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真的究竟圆满的智慧德相啊，像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跟佛一样平等的啊，这是佛教教学的究竟圆满。

菩萨阿罗汉，是佛教教学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现在大学的是博士，在佛教里称佛陀。第二个学位菩萨，第三个学位阿罗汉。你要修到佛的地位，最高地位，你一定通过阿罗汉、菩萨、佛陀，再向上提升，你得到了。啊，这就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就证得清白之净体。啊，这个体能生万法，能现万法。啊，它是个生灭体，所以它跟我们的自性真性混合在一起，自性能生能现，它能变，把自性所生所现的万物全把它扭变。你看，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十法界本来没有的，变成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自性没有的啊，自性能生能现，是十宝图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都是十变的。啊，转八十成四智，这些幻象全都没有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阿赖耶存在，十法界，六道轮回存在。阿赖耶不存在，十法界跟六道轮回不见了。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得好啊！啊，六道轮回跟十法界都是梦幻泡影啊，不是真的。现前就不是真的，我们把它当作真的。啊，为什么不是真的？现前所有的现象，啊，物质现象，阿赖耶的境界相，精神现象，思想。能想东西南北，能想过去未来，神通广大。啊，他是第六识跟第七识，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的分别，这都是烦恼的根呐。啊，让我们清白清净的自信显不出来。啊，去学佛，学个什么？你能得到什么？

学佛学到最后，你得到的是自性，明心见性。心性里面什么都没有，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他遇到缘呢，他起作用，起作用就是什么都有，一样都不缺，整个宇宙啊，有局限的局部，我们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地球，地球上的状况我们大概知道，地球以外的星球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太有限了。这是凡夫啊，我们必须再向上提升。为什么呢？正德究竟圆满，说正德不如说恢复啊。为什么呢？本来有的成佛一样也没得到，所得到的智慧德相啊，是自性本有的，你什么都没得到啊！今天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能、本有的相好，全不起作用。这不起作用的障碍，就是这三大类的烦恼，务必要把它化解的。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三学啊，这三学也是自性本有的啊。戒是本有的相好，定是本有的德能，慧是本有的智慧，统统恢复啊！那成佛，那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告诉我们一句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么由此可知，成佛不是一个奢侈的话了，本分呢、啊？你本来是佛，现在想回归佛的地位，不难呐、啊！啊，只要自己把障碍拉掉。你就成了啊，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放下尘沙烦恼，证菩萨果位啊，放下无始无明，就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就圆满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年轻初学佛的时候，第一次见出家人，我那一年26岁，

跟方东梅教授学哲学，认识了佛教。佛教是高等哲学，佛教是教育。啊，我从这个门进去，啊，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啊，是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啊，这个四大活佛，西藏两个，达赖班禅，蒙古两个，张家这不真丹吧？啊，在中国北方都知道，南方很少知道。啊，我亲近这个老人，那一年我是26岁。张家大师65岁，我向他请教，我从方东梅教授那里认识佛教，啊，佛教有大学问，真实智慧。我问的是，佛教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很快能够证得？我第一个问题问了这个问题。啊，老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啊，可能过去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那我们看了半个小时，那个小会客厅里头还有一个陪我去的两个蒙古的亲王，啊，他的小客厅就是四个人，半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完全好像入了禅定的。哎，他老人家说了一句话，有啊，我们等了半天了，听到一个有，精神马上振起来，得好好的听啊，他又不说啊，听了5-6分钟，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这种教学法，我们一生没遇到过，非常有实受力。磁场氛围非常好啊！啊，老人，这10几年之后，我们才明了啊。圣教绝不容许心浮气躁。我们年轻人心浮气躁，让你坐在那半个钟点。什么都不想，把浮躁的心全放下了，他才跟你说话。说了一个有，哦，你的心又动了。浮躁的现象现前了，不说。

再定下来，再跟你讲，啊，这种教学法，两个小时，最多也不过说个十几句话吧，可是很管用，叫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啊，真的把根扎下去了。啊，我们没有那么深的定功。啊，听老师说了之后，似懂非懂，好像是懂，啊，其实是不懂。啊，听了之后，就向他人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告诉我，从布施，教我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三种布施要放在心上。虽然没有能力做到，要心想往之。啊，心里头真有念布施的心。啊，那没有能力，没有财物啊，也没有威德了。啊，但是要养成布施的心。遇到有缘，随分随力去做。啊，告诉我，凡夫之人都想发财啊，二财是命中注定。由不得自己，命里头没有财，要懂得安分守己。为什么呢？不是老天不公平，老天非常公平啊。那个人命里有财，前世修的，不是这事。啊，命里没有财，生到一个富贵人家，那生下来不就享福吗？没错。啊，他命里头没有修财的话，他有这个福报，是跟父母有这个缘分，他来了。到父母不在了，他当家做主了，几年就败光了，这败家子啊。那为什么命里没有嘛？能够继承啊祖宗事业的，还能够向上提升的，命里有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他命里那个财怎么修的？过去生中修财布施，欢喜财布施是这么来的，而且越施越多，越多越施，这是大富长者他所修的业。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啊，自己知道的东西没有隐瞒，啊，没有吝啬，肯教人，

啊，特别是希望别人修得比我更好，能在我之上，那这个人是大智慧啊，健康长寿是无微不至。人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

啊，这个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你看看这三样东西，财富、智慧、健康长寿，都是每个人需求的。所以大乘教里常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世间人求的不外乎这些。啊，佛把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把三种布施、业因果报讲清楚、讲明白了，你如法照做，你三种都得到，不是假的。

啊，那么我亲近大师，大师那么大的年岁，65岁，他一生看了多少人？经验丰富啊！我们一见面都被他看穿了。啊，过去生中，大概只修了一点法布施，没修财布施，也没修无畏布施。啊，换一句话说，有一点小聪明，没有福报，而且短命。那是前面因啊。啊，他教我，教我也没有明说，叫我认真修三种布施。啊，是弥补过去生中缺陷。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亲近时间多了，啊，他约我就是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他没有客人的时候，给我两个小时时间；他要有客人的时候，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啊，所以我们就很熟了。我有一次就想到啊，我这个前途，我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台湾，从事哪一个行业，比较恰当？他老人家叫我出家，就我出家是他的意思。我没想到，而且要我了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去看释迦谱、释迦方志这两种书，在台湾找不到，书店里头没有卖的。啊，佛教大藏经里头有。啊，所以我就在台北市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好的善导寺。啊，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大师图书馆。我有空就到那个地方去读书。啊，那个地方藏经可以在那边看，不外借的。啊，所以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去抄经，张家大师教我读的那两部经我都抄下来。

好在不太长。啊，读了之后才晓得，好像佛教，不像是宗教。啊，宗教里面最重要的，要有个创造宇宙、主宰众生、吉凶祸福的神或是上帝，佛教没有。啊，佛教说宇宙怎么来的？是我们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个所有宗教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佛家讲心现识变。啊，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真心是自心，识是妄心。啊，梵文称阿赖耶。啊，真心能现能生，妄心能变，就是阿赖耶能变。把真心所生出来的现象，把它变成六道轮回，变成十法界，这是阿赖耶的事情。啊，如果能把阿赖耶放下了，把它转变了，那一真法界就现前，六道十法界就不见了，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梦中境界了无痕迹，你找不到啊！六道跟十法界是梦境啊。永嘉大师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六道轮回；觉后空空无大千。”你要是觉悟醒过来之后，这个境界再找不到了，所以它是假的。啊，这个境界里的恩爱是假的，怨仇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大乘经教上讲得很清楚，讲得很透彻，我们能相信吗？能接受吗？能信能接受都是有善根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他们听了能信能接受啊，那一定要深入经藏啊，要把它真正彻底搞明白搞清楚，你就有能力超越啊，在一生当中啊，回归自心啊，业障重，习气深，对于事实真相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放不下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例外，都需要啊断烦恼才能向上提升啊，不断烦恼是升不上去的，一个台阶也上不了。

这就要认识阿弥陀佛慈悲，他提供我们一个特殊的法门，那就是他以他的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又用五大界的时间做全面的考察，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心、相、

因果。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建立极乐世界，用这种方式来戒引众生，先把你戒引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个非常理想修学的道场，那个地方没有障碍啊，一生当中决定真的究竟圆满，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那么极乐世界，介绍极乐世界，无论是理，无论是事，无论是往生的方法啊，果德通通讲清楚讲明白，无过于这一部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很深啊，凭我们自己还没有办法看懂。那黄念祖老居士提供这个注解，这个注解里头就包含83种经论，我们在这看到的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用这么大分量的参考资料来注解这部经，所以看他这个注解等于看了全部的大小乘佛法啊，可以说大乘小乘禅宗密宗啊，乃至于世界上所有这些宗教全都包括在这部书里头。那这一部书深入，我们这一生就会从六道里面超越了，永远不再搞六道了，六道太辛苦了啊，要超越，超越之后是以佛菩萨的身份回过头来帮助大家。这个好啊，值得去做啊。啊，所以我接受老师的劝告，老师圆寂之后，两三年我就辞掉工作啊，专攻经教，对经教产生很大的兴趣啊。那个时候我到台中，以李炳南老居士

啊，能有今天这一点小成就。我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啊，方东美先生介绍我认识佛教。张家大师三年给我扎下根了。啊，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才养成啊，可真真修学长远很深的、啊、在这个时代寺院庵堂不重视经教，学经教的人不受欢迎啊！寺庙里不要你，你要做金蝉佛寺欢喜，哪个寺庙都欢迎。我遇到这样的环境，没有一个寺庙容纳我啊！发个心，成就我学习经教。这个压力打击非常大。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跟大家一样放弃经教的研究去做金蝉佛寺啊，另外一条路就还俗，放弃这条路啊，正在考虑这个问题，遇到了一个护法韩馆长啊，他们夫妻两个很厚道有义气啊，是我的听众，听得很欢喜啊，我走到这个岔路他们了解之后，夫妻两个商量要帮助啊，我没地方住，他家里还有个房间，让我住他家里啊，奖金我们租借道场啊，能够借到就借用，借不到就租用啊，听众几十个人，三四十个人，五六十个人帮助我三十年，这根扎稳了啊，他往生了啊，我们海外的缘成熟了啊，所以讲经可以天天不中断

可以说这一生全是佛菩萨安排啊，这个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一心一意为佛教服务啊，集成释迦牟尼佛的事业啊，释迦牟尼佛的

讲经教学的事情，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都不要操心。我是非常相信老师的话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也不放在心上，是吧？上天安排，佛菩萨安排，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啊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心最重要，就在经题上头一个清净心，不受染污。第二个平等心，不受环境波动。这都是定，都是真心。啊，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菩萨证得的，后面的觉就是成佛。啊，智慧开了，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在古代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啊，还是佛教流行各个地区，全都是用这个方法啊，成就弘法利生的人才啊。那么现在呢，学了西洋的方法，佛学院不少，我也办过，也参与过，但是都是用的西方教育的理念跟方法，学的很多，都学一些知识，不能起作用。啊，也就是清净心得不到，清净得不到，平等觉就不必谈了。啊，所以我们经历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也深深的不疑惑，一定要回过头来服从老祖宗，要肯定老祖宗的智慧德行高过我，我比不上他。啊，这是真的，放下傲慢，放下好胜，一定要学谦卑，从头学起，培养老实、听话、真干。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培养真诚、恭敬，啊，受法，求清净心。修平等心，这就对了。那么下面念老记住，记得好，若永通禅门，跟禅宗合会，习诸格物，就是禅宗讲的迥脱根尘。我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

段开始。修行人要放下六尘，不但要放下六尘，还要放下六根六识。脱就是放下了，穷是远的，远远地离开它，就这个意思。在哪里修呢？在六根上修，眼见色，放下执着，放下成见，放下对立，这是起步的功夫。在真修行啊，为什么知道？是知道外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修行就是修这个心的，不被外面环境染污，苟就是染污啊，如果放在心上就被染污了啊，放在心上，我们眼看色，喜欢这个讨厌那个，放在心上了，就造轮回业。你喜欢那个，那是三善道，你讨厌的那些是三恶道啊，两个比重。如果讨厌的比喜欢的还要过分，那就是三恶道在前，三善道在后。六道轮回自己制造的，真正是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人都没关系，不能不知道。啊，如果还得怪别人，那是罪加一等，罪上加罪，错了。啊，外面的现象，你愿不愿意接受，全在自己。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放在心上就对了。不放在心上是什么？敬业。心地清净，没有被他染污，眼不为色染污，不受色欺骗，耳不为音声染污，不为音声欺骗啊，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啊，六根戒除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智慧如如不动啊，不受染污，不受动摇，那是禅定。所以戒定慧在哪里修？在见色闻声嗅香肠味，在这里修。啊，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修去？没地方修啊！啊，起心动念造业，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修行了，你就是真的修定了。啊，这就是宗门讲的穷途根尘啊，根尘一脱，妄心放下了，马上转识成智啊，当家做主用事的是谁呢？真心。妄心放下去，真心就现起，
真心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德能，啊，灵光独耀啊！啊，是显明清白啊，我们的自信露出来了，自信的德用露出来了。灵光独耀就是作用，自信起作用啊，灵光是智慧，自信本有的智慧现前，不再迷失了啊，这是融会在禅宗。那回归在净宗呢，就是毒蛇六根啊，六根都控制住了其正用，不其偏斜，谁能做到？设法界里面菩萨做到了，佛做到了啊，虽然做到很像佛，很像菩萨，大乘教里没有承认他是真菩萨，他是真佛啊，为什么？他依旧用阿赖耶，阿赖耶用的正啊，也就是言持戒律，清净无染啊，清净比丘也能做到，这个叫相似即佛啊，很像佛。他如果用真心就是真佛啊，可惜阿赖耶没转过来，还是用妄心啊，阿赖耶就是分别执着落印象，第六的分别，第七的执着，第八落印象叫造业。我们学佛的谁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谁能做到啊？能做到就成佛了，是真佛，不是相似即佛。啊，有啊，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他真做到了他跟任何人相处，我们常说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他不但做到了，他做到了究竟圆满。人人都像他那样，天下太平了，人与人之间没事，非常和睦啊，相亲相爱，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的，那兄弟姐妹什么时候看？那个相亲相爱，没有成年，那应该是什么？大概14、15岁。

相亲相爱，长大之后才有他的想法，每个人想法看法不一样了啊，十四五岁差不多，兄弟姐妹多啊，你看他，我看到一家人兄弟姐妹七个啊，相亲相爱啊，这个要父母教得好啊，为什么？父母教好了，他慢慢明理，他能保持啊。中国传统教育是保持一生都要相亲相爱，不生变化这对父母叫尽孝啊！啊，兄弟不和，父母最痛心，大不孝啊！啊，现在人不懂啊！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知道，念佛法门里头有禅。啊，念佛法门里面有密，没有不包含的。

所以都是六根，是习着垢，净念相继呢，自得心开，是显明清白。显明清白是见性，明心见性。那习着垢污是断烦恼。啊，这个是修行。显明清白是正果。你看，自得心开，开悟了。盖一生佛号，一生行。念佛即是十觉和本。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念佛，十觉和不了本。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心是这样，是不平，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我们念了几十年，还是妄想杂念很多。啊，再换一句话。叫功夫不得了。念佛人要以这个为标准，妄想少了，杂念少了，啊，确实是少了，但是他还有，还要继续努力，啊，要不断放下。啊，我的妄想杂念比人少，这个很明显。什么原因？五十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宇宙外面境界统统断绝。那古人讲啊，知识少是烦恼少啊。我没有手机，没电话，啊，你找不到我。那跟大家见面就是在电视网络画面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不能住大庙啊，什么原因？我没有那么大的功夫啊，没有那个定功啊，没有那个智慧啊。啊，庙越大人越多，从早到晚应酬，这个我没办法。啊，海贤能做住小庙几十年，啊，他有禅定的功夫，有真实智慧。啊，我的小庙跟他比不上啊。他的环境好啊，穷乡僻野，人迹罕至，便于清修。啊，田园的老祖一生佛号一生心，那是他的道场啊。他公祖在那念佛啊，佛号没间断的 啊收成的粮食可以维持生计。道场没有香火，没有供养，他能活得下去？啊，他的农田就是在这道场。
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他的显明清白，自得心开，他有那么好的环境啊，一声佛号一声心，用在海贤和尚身上恰到好处。念佛就是实觉和本，本觉出现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净土教理业心不乱，他真的啊，我们看到了，我们要深信不疑，应该认真努力学习。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悲之了苦。这个分三段啊，看到这个品题，知道这段文字重要，我们很想学到手啊，分三小苦啊。第一小苦，调喧，调众生，喧妙理。这经文，经文就六个字啊，调众生喧妙理，注解里头说：“调者何也？众生者，一切有情也。”这一句重要啊！我们今天社会动乱，地球灾难这么多，根本原因从哪里来？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不护我，人跟人不护，畜生跟畜生不护，鬼神跟鬼神不护，那在人讲到人身，咱们身内不讲身外啊，我们自身自己跟自己不好，从哪里看到心里烦躁啊，烦躁就是不好，

六根不能和睦啊，家庭，现在的家庭，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所以引起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都失去了调和，这个事情严重啊！啊，念老注解里头所说的众生呢，指一切有情众生。啊，无情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现在也被有情众生感染，失去了调和。这是大麻烦呐！啊，宣宣誓，必须把这个事实真相、来龙去脉、业因果报讲清楚、讲明白，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要学妙理。啊，妙理是什么？色相之立体，不能骗人。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万法的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就放在心上，要放真的，不能把虚假的放在心上。啊，把虚假的放在心上啊，心就被染污了，就被动摇了。啊，那就造业了，产生变态的幻想。这个幻象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啊，那么这一桩事情确确实实也只有佛法讲得透彻。啊，世间有没有讲的呢？有，儒在讲，道在讲，各个不同的宗教都在讲。那么宗教里都不好，再往深处看，同一个宗教它也分支分派，这些支派也互相不好，甚至一个寺庙注重几十人也不好。古圣显现，

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啊！啊，告诉我们，关系着佛法的兴衰，合佛法就行，不合就衰了。衰到极处就灭了。啊，所以不能不合。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他不跟我和，我要跟他和。啊，这才能把和睦相处落实。啊，也就是此地这两句话，调众生。调众生就是一求全世界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能不能做到？难。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学妙理。啊，真正能做到。啊，诸位要是细心去观察，你看到啊，啊，我这个人没什么长处，也没智慧，啊，好处就还有几分老实，我这跟大家讲得很坦白。啊，老实一百分，我只有三十分。我没有做到五六十分。啊，我要做到五六十分，我的成就就不止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跟着三个老师，三个老师对我都非常了解。啊，比起现在一般学生，那就好多了。啊，老师听话真干，是一般学生大概就有三五分了，我还有三十分。啊，所以老师没有舍弃我，啊，还肯教我。啊，如果完全不听话的，有傲慢心的，老师不教我，他教你没用，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啊，真正肯学，不教是罪过。啊，不肯学的人可以不教。啊，不浪费时间，不浪费精神。啊，海鲜老和尚成就是百分之百。啊，百分之百的真诚，百分之百的恭敬，百分之百的听话。师父教他一句，九十二年不变。啊，念到功夫圆满，礼仪心不乱。佛来了，委托他。住持表法，啊，他要是往生，大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有资格往生了。功夫成片就有资格了。啊，见阿弥陀佛，寿命不要了，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没问题。这例子很多。

啊，佛要留他住世，那就是佛门里所谓的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可以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为什么？极乐世界容易修，娑婆世界难修，障缘太多，你能够都通过，了不起啊！在极乐世界的人也未必能通过啊！你真上人非常非常之多啊！你能够不受影响，就成就快啊！啊，那么像他那样的人，功夫成片，我估计三年，23岁，事业心不乱。我估计30岁前后，礼义心不乱，不超过40岁。啊，礼义心不乱成佛了。我们在他话里听得出来。你看他说话很含蓄，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是透什么信息？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才什么都知道。啊，虽然什么都知道，他不讲。这是什么？尊师重道。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告诉他的，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不要指手画脚，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开悟了也不能说。啊，时代不一样，你要是说，嫉妒障碍的人多，找你麻烦的人多，你慧能大师生在唐朝盛世，啊，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生在那个时候，大彻大悟，五祖都要叫他去躲起来。时节因缘没成熟，在猎人队躲了15年。大家对这桩事情概念淡薄了，他才出来。啊，那你就晓得海鲜老和尚身份自然开悟了，成佛了。他出国很难的，他的缘在中国，不在国际上啊。他出不来，一生就守住南阳这个小地方，活动就是几个县。啊，影响大，到什么时候？往生之后，影响就大了。大家知道了，老人不在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这个地方玄妙理，就是说，真正调解众生，只有这个方法。所以宗教教育应该重视啊，非常可惜，现在全世界一般国家领导人没有在宗教真正下功夫。历代帝王当中对宗教上真正下功夫的，中国的雍正皇帝

啊，他对儒释道都通。啊，这三家的大德高人跟雍正比，

啊，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佛教本身就是教育，传到中国人来没有变质啊。寺院庵堂是学校，用寺，这个意思是永久设立的，不可以废除的，这个机构才能称为寺。那所以佛教的道场用寺，啊，伊斯兰的道场也称寺，啊，只有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称为教堂。啊，那么国家领导人认识，制定政策，由国家来推行。啊，中国过去教化众生是儒释道三家，起很大很大的作用啊！啊，每一个朝代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太平盛世。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非常感动。啊，庙里设想这立体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佛知之见也。啊，大乘《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陀的教育不是别的，恢复佛知之见，如是而言，佛知之见是本有的，啊，就是佛的智慧。啊，佛所知的深度、广度没有边际。佛的见解完全正确，没有丝毫的偏斜。啊，这些都是我们众生个个具有的圆满具足，只是弥了自性。啊，把正知正见呢变成邪知邪见。那现在的方法必须用佛的教理，让我们觉悟，让我们回头，让我们把自信找到。那方法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在佛门叫诵经。啊，诵经的目的是哪里？诵经的目的是其义自见，就是开悟。所以不能求解，求解我们就堵塞了。啊，求解所得到的佛学常识，要不求解，一直念下去，会开悟。啊，那就是我们每一天读经是属于持戒，那念久了自然得定。

清净心现前，烦恼少了啊，妄念少了，这就很有进步了，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平等，智慧就开了啊。开佛之前，是佛之前，乃玄妙理。啊，开是佛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这里头有佛之见，虽有佛之见自己不知道，迷得太久了，所以必须要有人告诉你，指出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这叫知识。啊，开始，然后你才能够真的了悟入啊！啊，经过开始觉悟了，最后入佛境界。啊，指导的老师就是要开，要试。啊，悟入呢是自己的事情，令一切有情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呢，这是调众生，众生都成佛了，成佛都平等了，成佛都和睦了，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啊。那么这后面几句话意思很深，调和情绪以发正因，调和众生定其中道，这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谈起先要挑选，中国的琴是弦乐器啊，必须自己先把它调准，音调正确啊，它才能发出正确的音声。那么调和众生呢，要帮助他起入中道，中道就是明心见性啊，起入自性，自性里头没有偏邪，没有虚伪，没有妄想啊，净土法门是佛之见啊，净土所说的全是佛之佛见，而且是佛的究竟之见不可思议啊，圆满的佛之佛见确实，一切经教都不能为别。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太方便了，人人遇到都能成就。啊，造作集中罪业的人遇到也能成就。弥陀第十八愿讲得好啊。无逆受啊，经上讲生念必生，唯除无逆受。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佛说唯除无逆受，意思是劝

不要造这个重业，这个罪太重。意思在这里，不是真的不能求。如果真的造了无逆受恶，那以前没接触佛法，不懂啊，现在才知道啊。忏悔还是可以，真正忏悔，回头是岸。啊，一心称名求生净土，佛还是来接引，这才是净宗的究竟圆满。如果无逆十恶念佛不能往生，净土中还有遗憾，还不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净宗确确实实是达到究竟圆满，所以我们晓得跟中国古圣先贤立法，立法要严，非常严格。为什么？希望你不犯法。真正犯了法呢，判刑的时候要尽量判他最轻的啊，而不是真正的是知佛人，真正是劝导大家断我修善。净宗智慧圆满，慈悲圆满。啊，念佛成佛究竟圆满，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持名念佛，从容中道啊。海贤给我们表的这个法，无比的殊胜呢。他用了92年。那最后给我们表现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和睦。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

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5页最后一行啊，是佛经文诸佛田啊，诸功德是佛田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诸除极也啊，除去累积不识世间的钱财啊，而是福田。福田是比喻啊，世间种稻之田称为稻田，用这个来比喻为众生知福之所称为福田啊。经营书里的书除积多德，名除功德，献受物供，故名为施啊。施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生是福善，如田生物，故云福田。人生于世，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财富是生活必须的啊，要不要急？要。聪明智慧也是人所必须的，健康长寿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啊，信什么样的宗教，提出这三桩事情大家都要，没有一个人拒绝。那么由此可知，事发了这三样东西是生活基本的条件。每个人都需求，但是有人求到了，有人求不到。那这就要讲到因果关系了。过去生中没有种因，这一生中命里头没有，那不能怪人。我在这么多年里头啊，23岁到台湾，60多年的，那在之前经过8年抗战，中日战争爆发那一年，我11岁。这些记忆清清楚楚啊，深深的相信
古人所说的一言一著莫非前定，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真正明了因果都是前生定的啊，所以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平安度过，没有希求啊，希求要命里有才能求得到，命里没有求不到，求不到再加上希求啊，那给自己找痛苦啊，不如万缘放下啊，那个时候不懂得佛法啊。但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14岁失学，就天天在想，我喜欢读书，爱读书，为什么不能上学？家里贫穷，交不起学费，啊，在那个时期，啊，没法子，自己要找一个童工啊，找一份工作，啊，能养活自己，啊，尽量的节省，啊，节省一点钱寄给母亲。啊，我工作的地点在南平，啊，母亲住在建瓯，啊，生活非常清苦。学佛之后看到经上讲这些，我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学了佛了，张家大师教我，我才真正懂得。啊，教我了就是这么两句话：储蓄功德。啊，以后搞清楚了，功德跟福德不一样。福德是世间法，功德是出世间法，功德跟福德是相同的，没有什么两样，用心不一样。啊，留念世间，一切善行，善行都变成福德。如果念念的求生净土，那你所修集的全变成功德。用心不一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通通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净土资粮，这个好啊！啊，如果求人天富贵，就坏了。人天富贵能不能求？难求啊，真正大福德到天上去做天王了，人间是人王啊，造作不善，这损福报啊，你命里头有100亿的财富，你将来是大企业家了，财产100亿，如果心行不善，大对折了，对折还有50亿啊，自己还很傲慢，认为自己有这么大的财富，其实
答对这了，去掉一半了。啊，甚至于人寿命还没有终了，宣告破产，那是什么呢？福报尽了啊，晚年几年日子非常难过。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多，到处都能看见的啊，勤俭致富的有，命里没那么大的福报，这一生当中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可以求到的，这就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的 佛有道理啊。你求财富，佛教你不是，布施没有财啊，有多少不多，布施多少啊。老师当年叫我布施，那我最缺乏的就是财，每个月收入啊，仅仅可以维持生活，没有钱啊，是好事啊。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我说一块钱也还可以，还勉强啊。老师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遇到有这个机会不要放过，心里面常常存着布施的念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告诉我，财布施的财富，弘法利身，没有财也不行。啊，还是要财。啊，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三种布施都要修啊。啊，我很听话，能依教奉行。啊，学了之后呢，果然跟老师讲的相应。啊，收入啊，慢慢就比较多了。啊，学了佛之后，给朋友们、熟悉的人在一起聊天，讲佛法了，不说其他的。啊，说佛法就是法布施，啊，不一定要讲台，随便谈话聊天，就三句不离本行。啊，既然学佛了，就会把话题引到佛法了。啊，大家也非常希望了解什么是佛法。学佛，有些学佛很多年了，什么是佛法不知道啊？以为泥塑木雕的那叫佛啊！啊，经典会念不晓得意思，啊，念经不知道意思也可以，修定，他又不是修定，啊。念佛的时候还是杂念妄想很多啊，只认为好像念经的人佛菩萨喜欢，佛菩萨保佑他，他是求保佑而念的啊，是有条件的啊，不知道经典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教科书啊，
有事，别人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你能帮助他，让他离开恐怖，离开灾难，这叫无微不至。啊，人生病，不是医药。啊，给他介绍好的医生，这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啊，所以净严书记的书啊，要除积多得，学法的人啊，让你在菩提道上减少障碍，

现受物供，现是实现，做榜样给别人看。用财物、饮食、生活必需品来做供养。众生不知道，我们布施给他看，触动他学布施，才能够离开贫穷，生世界佛山，如田生长粮食，生长蔬菜，这一类可以供养人，这叫福田。真解曰：福田者，供养如来，所施虽少，祸福宏多，又如良田，所种虽少，所施甚多。真解这里讲得好。福田功夫，佛这个福田大了，无比殊胜了。我们所施不多，得福很多，得大福报。可是一般人对这桩事情了解不够透彻，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仿冒的事情很多，连供佛也有仿冒的，那就没福了。不但没福，造业，不能不知道。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那就得学经教，深入经藏，你才认识。你看佛教里面，寺院庵堂多啊，哪里有福，哪里不是真的福。庄严道场让大众见到了生欢喜心，低头拜一拜有福。如果能帮助他开悟，福就大了；帮助他正果，这个福就更大了。那真是福田。小小一个念佛堂，修大福报。我们在净宗典籍里面看到，居民妙心菩萨，他们这一伙人不多，只有12个人，建了一个小念佛堂，在一起共修，12个人都往生了。这个小念佛堂的功德殊胜无比啊！你看这么小念佛堂，成就12尊佛。如果在这个小念佛堂护持、供斋，一餐或者供养去，那个福报
比在其他地方供养啊百倍千倍都不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真正修行人。我们今天吃饭，大家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出家人，为什么这句佛号念不好？念了几十年了，还有杂念在里头，还有妄想夹杂啊，什么原因？没放下了。为什么没放下呢？没看破啊，对于事实真相不清楚。虽然依照经典也会讲，讲得头头是道，那劝别人放下，自己没放下。啊，所以很难影响别人。别人看看，你想叫我们放下，你自己没放下。他有怀疑。不但对你怀疑，对整个佛教怀疑。这问题严重啊！啊，是念佛人，慈云灌顶法师啊，他有一本《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的注解，啊。我过去讲圆通章就是参考用他这个本子来讲，幕后最后的一页他提出念佛100种不同的果报啊，第一种无间地狱。我当时看到这个大惑不解，念佛是好事情，怎么会堕无间地狱？啊，我拿着这个本子去问李老师，李老师一看，这大问题，我不跟你讲，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讲，什么原因呢？拿着念佛的招牌，打着招牌，召集一些人，建一个道场，自己完全搞明文利养。啊，对念佛往生没有信心，没有愿心，

他完全是在搞名利。这样的心行念佛多无间地狱，头一条 啊所以念佛功夫能不能得利，能不能得真实利益，完全在用心啊，用什么心呢？放下。你能不能放下了？放下名闻利养啊，放下七情五欲。念佛堂的堂主一句口头禅，常常念在口里头，劝导大众放下身心世界，那也就是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唱首的放下六尘，放下六根，放下六识，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真的，全是假的？这三句话的范围包括了整个宇宙，那我们佛门所说的六道十八界，十法界啊，那这个东西真能放下，好啊，这一放下了，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了。我学佛啊，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向出家人请教，这个人就是张家大师啊。头一天他就教我三种布施，财法无畏啊，教我在这里放下啊，他教我看破放下，看破是了解真相啊，怎样才了解真相？要放下，放不下永远看不破，看不破永远放不下。那么到底是先看破是先放下呢？每个人根性不相同，烦恼障重的人要从放下下手，所智障重的人要从看破下手，叫根性不相同。这四个字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止观，观是看破，止就是放下啊。如果用止观来讲，我们初学的人决定听不懂，所以老师用看破放下这种浅显的句子，让我们听了生欢喜，哎，我也能听懂啊，是不是真懂呢？不是真懂，他的意思太深了，太广了，我们懂得一点皮毛，这是戒淫初机的方便啊，让初级学人对佛法生起兴趣，这是教学的善巧啊。他说的一点都没错，当时我听了，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就教我布施啊，三种布施的三种利益。

啊，在佛法里面，一般人不知道啊。古时候不难，现在很难。为什么？古时候道场，真正修行的人多。所以真的供养修复啊，现在的道场修行人少了，啊，心不在道，哪来的功德？啊，那么今天修复怎么做法？印光大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那印祖接受十方供养，出家人不能不接受。为什么？说你供养你有福报啊，你是福田僧的，啊，不能不接拒绝，拒绝自己没福。啊，受这个供养造罪业。啊，怎么办呢？老人把一切供养聚集起来，建了一个红化石，就是印书馆的，他印送法宝啊，印书。啊，他所印的书一大半是赠送，有卖的啊，价钱都很便宜啊，分好几等，有钱能买得起书的人照定价买卖，没有钱的人喜欢读这书，打对折，半价卖给他。如果是很贫苦的人，有能力读这书，没有钱买书，完全供养赠送。啊，一生所有的财物啊，收的财物，通通做一桩事情。这桩事情好啊，印出来书供养别人，人家拿去卖多好，哎，有人买它，买去总会看，总去读啊，啊，通通得利啊。我们看到老和尚这个方法看懂了，正好在现在这个时代太好啊，所以我设方供养，晚年的供养不少啊，不盖寺庙，不建道场，啊，印大藏经，啊，我们赠送大藏经，这大部头的书，目标定的是10000套，啊，现在送的大概有到8000套了。那除这个之外，我们碰到这个时代的乱世，读书人早年最担心的一部书《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好不容易变成一共只有7套，那个时候完全用手写的7套啊，经过战乱，现在全世界只有3套半，一套残缺不齐啊，
会要只有一个孤本，只有一套。早年我们在台湾，心里头最担心的，如果再有一个战乱，这不就完了？啊，这个东西要是完了，失传了，人类就可怜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啊，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啊，效果经验都在这部书上啊，这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瑰宝啊，不能失传了 啊， 啊！可是这么大的书，要印，成本多高啊！20年前，哎，居然印出来了，分量虽然不多，我们也很安慰，《四库全书》印了300套。啊，会要200套，书太大了，怕没有人买啊。啊，书店里面他没有这么大的成本，啊，我们的帮忙。啊，我将这个四种供养拿出来。买这部书啊，买了112套四库全书啊，他给我特别优惠的价格，每一套每斤5万块钱啊，100套500万啊，会要我买了270多套啊，群书之要印了10000套，国学之要印了10000套，总共加起来1000万美金。目的在哪里？保存传统文化，不会再失传了。啊，我送给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啊，我们听说这世界上有灾难。我们担心的啊，现在分散到各个地方，有灾难不可能，这么地方通通都遭受，总有一些地方会保下来、保存下来。我们这个钱花的值得了啊。那么现在书没问题了，不会失传了，但是要没有人念，没有人讲解，那也等于零啊。那所以跟着呢，我们就想到要办汉学院，培养人才啊。汉学院里头学什么东西呢？学儒、学佛、学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啊，这三家了融合成一体，表面上有儒释道的性质。

实际上早就融会贯通了。你看哪一个学儒的不念佛经啊，不念老庄，没有。学佛的也学儒学道啊，而且非常认真学习。

大概比我们多50步的样子。要知道，总共3000多步，3000多步多50步，这个差距很小啊！啊，也就是中文翻译的几乎是全部翻出来。啊，所以中国在唐朝中叶就不修小乘了。啊，那怎么办呢？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这就是学佛一定要有儒道的基础，没有儒道基础不能学大乘。啊，本来在唐朝初年，隋朝那个时代，有居士宗。有陈世宗，这两宗是小乘。中国佛教10个宗，唐朝末年的时候，这两宗就没有了，啊，只剩下大乘8个宗。所以这2个宗，许许多多学佛的人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儒，确定用儒跟道做基础。代替小乘，啊，能不能代替的？能。这1300多年，在家出家修学成就有成就的人很多，这就证明这个可以代替，啊，有效果出来了。那么汉学院就是培养师资。培养儒的师资，培养道的师资，培养佛的师资。啊，希望儒释道将来都有人讲啊，有人传啊，这比什么都重要。那我们前面所念让我们呢有很深的感触，那就是除功德是福田。那前面西周苟物显明清白，这接下来的都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向上提升的。啊，我们希望用10年时间，现在世界乱了，这个乱世在历史上过去从来没有过，历史上有过乱世，没有到这种程度。啊，今天的乱世，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了，这多可怕！啊，古时候也逃避动乱，躲到深山里面，他还能生活。还能在那里研究学问，传承文化。今天没有了，史无前例。啊，我们要找一个小环境，能够把门关起来，封闭式的。啊，有几个人，有多少人就算多少人。啊，我们的标准是定200个人，想了恐怕找不到200人，几十个人、100个人都可以，找个小地方。那10年，每一个人专攻一部书，选的哪些典籍呢？群书之要所选。

共六十六种。这六十六种里头大概有三四种失传了，实际上应该只有六十种。每个人专攻一样十年，那我们对于这些学员研究员要照顾周到，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家庭都要照顾到，他才能安心一门深入。十年之后他就是这一部书的专家啊，像群主这样周易有易经的专家啊，书经的专家，礼记的专家，个个都是一流专家啊，有这样的成就，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升级，学院就可以变成大学啊，只要大学，这些人是大学的教授啊，正式开办了授课，这就是往下承传啊，普及全世界的教育。我们请这些老师把他们的专长统统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留下这些光碟，我们建立一个制药广播电台，对全国，对全世界播讲。那我们相信一年的时间足够，这个世界就安定和谐了，什么问题都化解了。

我们想了很多年了，没有想到我们的想法在三四十年前，1975年，我是1977年开始在国际上弘法，啊，75年还没有，还在台湾，英国汤恩比博士。1975年过世的，那一年他85岁。这个老人非常值得我尊敬。啊，他是一生专门攻读世界文化史，专门研究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啊，造诣很深。他在比较晚年告诉我，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是东亚文化。啊，那么东亚文化里面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啊，四周有韩国的文化、日本的文化跟越南的文化，这些都是中国的卫星文化。啊，他说这四个国家要团结联手，就能拯救全世界。啊，全世界人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他说的。

是上一个月在高雄、台南住了一个多月，啊，调养身体，看到这部书，啊，这本书呢，日本人写的，内容是把汤恩比，他的著作很多，把他所有的著作，以及他平常接受访问这些谈话，在报纸上发表的，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东亚文化这些资料，通通抄出来编成一本书。啊，这个书的题目叫《未来属于中国》。啊，这是中国人从日本的原书翻成的。这是我看的是这个本子，所以我就想到找原书啊，日本朋友很多，我打电话告诉他，找到了一本，告诉我再找一本找不到了啊，这个书不是畅销书，啊，也许有很多人看到不会同意，啊，但是我看了，我看了两遍，我完全同意，啊，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他的说法，完全正确。没有错啊，他会给中国人带来信心啊，那靠什么教学呢？一定要靠群书之友，汤恩比没有看到过这部书，如果看到这个书，他一定会说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的文化、为全世界的众生，义不容辞，要把这桩事情做好。做好之后呢，希望交给国家，由国家接着去办。啊，我们没有丝毫名利夹杂在里头。啊，我们只有付出，我们不求任何回报，我们只希望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增高品位。为什么？这是属于大菩提心。那大菩提心是救苦救难，救度一切众生。啊，人间天上的福报我们边都不沾，这就对了，这就全是功德了啊，真实的功德菩萨本行经里面他这里用卦符啊，是真解里头所引的啊。下面，所以佛为佛天，住处无上功德故。啊，佛是真的佛天，佛是实实在在的佛天。啊，供佛，这个佛宝可大了。啊，怎样供法？用真诚的心，

幸福，没有怀疑，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那把佛的教诲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这就是无上福田呐、那是以上呢这些解释，介于经经相契。那我们这一本《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相应，又据舍论说。有四福田，第一个叫趣田，趣是六道众生，畜生，爱护众生，不伤害他们，这是福田。第二个呢，苦田，贫穷困苦之人遇到要常常帮助他们，我们住在农村，农村里面贫穷的人多，年轻人多半出去打工了，剩下来的是老人。儿女在外面打工，距离近的，大概每一个月会回来看一次；距离远的，大概要半年、一年才回来看一次，没人照顾。我们也住在农村，所以有机会照顾这些贫穷的老人。第三个是恩田，恩田是指父母，父母之恩。不能忘记海贤老和尚，他老人家每一年清明十月初一，一年这两个日子，他一定要回老家上坟祭祖。一定要到剃度受戒的这个寺庙去拜他的老师。老师不在了，在那个地方剃度的，要到庙里去看看。师父往生了，大概骨灰都建了个小塔。都在寺庙里面，他要去祭拜呀，这是为我们表法。我们不能回家，实在不能回家，没有这个缘分，我们在香港这个地区，举办。清明祭祖法会，中元祭祖法会，我们一年办三次，冬至祭祖法会，清明办得很成功，8000人参加，中元人少一点，5000人，非

啊，大家有经验，对于祭祀规矩都熟悉了，很有秩序。啊，五千人在这一个礼堂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庄严肃穆，人人都欢喜。啊，那我们想有理由相信，冬至会办得更好。啊，提倡孝道，孝是中国文化的根啊。敬，敬是对老师，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本。那如果根本没有了，枝叶是假的，存在的时间不长。啊，根本下去之后，千年万世，这个国家民族会复兴，这个国家往后一定有长治久安。这个长治久安不是地区性的，是全球性的。啊，我希望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带给地球至少一千年长治久安。啊，关键要注重教育，教育特别要重视宗教教育。才能做得到。啊，我这样的年岁，88岁了，对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念念求生净土。海贤老和尚给我做了最好的榜样，我要跟他学习。啊，他的修行在农耕，啊，我的修学在讲解，啊，晚年专讲这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的完全放下了。啊，就以这一部经，依教奉行，求生净土。利益社会、利益国家的事情，有缘我会尽心尽力去做。啊，做了不放在心上，不着想。啊，就跟海贤老和尚，他的工作是在农田里面，他也不着想。啊，心里面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念佛人，真正修净土的人。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前面修了有福田了，啊，自己修行有功德，有福田。啊，功德福田干什么呢？不是自己享受，救苦。

医嘱发药救了三苦，只有佛法能做得到。

这是我们身体还留在这个世界，诸佛菩萨视线在人间在六道啊，就做这么一桩事情。我们看注解，以诸法药救了三苦，祝福度生，应病于药啊！啊，众生有什么病，就要给他什么药，不能给错了。啊，药在这里比喻如来妙法啊，巧妙的方法，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病呢，是与众生的疾苦，如《涅槃经》上说：“度众生故，为说无上微妙法药。”无上微妙，不是限定哪一部经教啊。佛在《般若经》上讲得很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有无上微妙，就有高下了。啊，这个话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冲突？没有。说无上微妙是对人说的啊，这个药很适合啊，对治他的毛病非常有效，用这个方法他就成就了，这对他叫无上。每个人病不一样啊，因此每一个众生需要的药不相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留下这么多典籍，那不是叫你通通都要用的。这么多的药你要通通都要吃的话，你会病死了啊。药铺里那么多药，没有医生给你处方你不敢吃，你一样都不敢吃。佛法这么多经典，没有人知道，你怎么可以一起学？一起学就是要一起吃，不死才怪了。所以法门要选择，选择对我这个症病症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这叫无上微妙。佛陀在世没问题，那佛是大医王啊，遇到佛，佛一定给你说法，你一定得度。为什么呢？那法就是为你说的，就对你的症啊。可是现在佛不在世了啊，当初治病这个人也不在世了，药方还留下来了，这就是经典啊。这药方你好不好用很难说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找老师啊，老师有修有证最好的老师，有修没有证次一等的。有修有证的好比大夫，有修没证的好比是护士，功力差很远
那他可以提出资料给我们做参考。那如果觉得每一种经法都不很适合，学起来很困难，没效果啊，像今天所说的，念佛念了几十年，心还不清净，那每一天念佛后，还有杂念，还有妄想，啊，这什么原因？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门里面来说，真的可以说得上是无上微妙法有啊，为什么呢？他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高的。上上根人等觉菩萨。很多修学这个法门，下下根人造作恶业，应当要度三途地狱。遇到这个法门，真正能够忏悔，发愿求生呢，也能往生。这法门多数人，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别的法门都放下了，不必学了，这就行了，这是这是对我证的，啊，所以我早年学的那些，年轻好高骛远呐。啊，学法华，学楞严，学华严，啊，学大智度论，啊，大经大论，啊，结果怎么样？学了几年，烦恼习气依旧啊，啊，学了不少知识。你叫我讲我都会讲啊，实际上呢没在受用啊，一点把握都没有啊，啊，于是到晚年了，这赶紧回头，不回头可能来不及了啊，我85岁彻底回头，把大经大论统统放下，不再搞了。我真放下了，问都不问。啊，全心全意，以大乘无量寿经可住。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希望一年把这个经从头到尾讲一遍，活多少年讲多少遍，不再改题目了啊，一直念下去。

一句佛号放在心上，万缘放下，啊，希望能真正有三个五个，人不要多，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啊，将来乘船无量寿经，啊，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我们这种方式也不要间断，那就是我们用卫星电视、用网络来教学。啊，我们自己居住地方很小就可以了，有个小摄影棚，但是我们的影响很大，啊，全世界都能收到，啊，只要你肯收看，统统叫有缘人。啊，我们不需要照相，不需要见面，每一天在一块听经就很好。现在我们学习班在全世界25个单位，啊，我们利用网络连线，上课的时候彼此都能看见，啊，我在荧幕上看到你们，你们在荧幕上看到我，啊，说话声音听得到，如同面对面的，啊，真的是面对面。这个方法好啊，我们的身心不受干扰，啊，那么将来办学，由于这些科技，我们得好好利用它，啊，开很多课程，你想学什么？我过去教过的，都留着有录像、录音，啊，用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方法一定要用老办法，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以什么为主呢？以读诵为主。古人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希望你读1000遍，读2000遍。读3000遍，遍数念得越多，念的时候不求解义，啊，经历什么意思不求，只注重字念得清楚，句子没念错，注重这。对于背诵那是副作用，我们并不求不背诵，但是熟透了自然能背诵，啊，不要想这一句这个字什么意思，不去想它，啊，要什么要自己悟，就其意自见，着重自见，会不会自见？真会自见，啊，到什么时候自见？清净心就自见了，所以读书千遍是戒律，你要延迟这个戒律，遍数读够了，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那就得定了。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清净平等。

等生智慧，智慧自然念的这些书意思全懂了，不要人讲啊。所以这个学校的老师不需要讲得很清楚，不需要，要督促学生边数读够，大家在一起读啊，学生悟了，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悟了之后他讲出来，老师给他做证明啊，同学给他一起研究。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班就用这方法，学习班里面的报告我们同学不少，之前呢见得真不错，真令人佩服啊，这就证明了啊，他们把悟处说出来告诉我，我再用他的悟处啊，我的看法体悟的地方再给同学们做解释，大家欢喜啊，参加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欢喜啊，都说很有受用啊，我每天讲的你们听有没有悟处啊，把悟处提出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当中又有悟处，经义每字每句他的意思没有穷尽，这就是从法性流出来的啊，所以你会法喜充满了，你又不疲不厌啊，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就只有一个意思，没有第二个意思。佛字字句句无量意，啊，真有其意自见的，妙处就来了。看书其意自见，听讲其意自见，眼看外面的色相其意自见，耳听外面的声音其意自见，哎，闻香吃东西都会其意自见，妙了，太妙了啊，那个时候距离大彻大悟就很近了啊，彻悟之后一切如来所说的经，你翻开来看看，跟你自己自信流出来一模一样，没有两样啊，这是佛门的方法啊，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所以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共同的方法，它要不好早就被人否定了，因为它有效果，在中国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出现在世界，彻悟少，大悟就不少啊！历代这些大儒，

佛门的大德，啊，道教的道长，大悟的人不少，啊，所以这个教学理念跟方法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我们今天疏忽不过100多年，清朝末年相信的人还不少，清朝亡国之后到民国时代相信的人少了，啊，二战之后几乎没人相信，啊，都相信外国的科学技术、科技文明，啊，认为中国东西、古老的东西，现在不管用，完全淘汰掉。啊，这个想法错了。我们自己说错，没人相信。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罗素说的，罗素也是英国人，比汤恩比早一些。

那这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别人这么赞叹，我们把它唾弃掉了。啊，只有极少数，他用这个方法深入，他感受到，尝到滋味了。啊，必须要有一些人。啊，总得要二三十个人能够用这个方法，啊，自己真正觉悟，觉悟之后再看古人的注解，看看古人所悟的跟我所悟的做个比较，啊，有时候不如他，有时候超过他。啊，那个时候看古人东西就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啊，智慧开了，什么疑难杂症都有能力解决。啊，这叫无上微妙法。下面说三苦，啊，这是佛学术语。第一个苦苦，第二个坏苦，第三个行苦，六道凡夫。欲界三种苦统统去除，你无法避免。到色界天呢，苦苦没有了，它有坏苦，有行苦。到无色界天，坏苦也没有了，它不要身体，所以它没有坏。啊，但是它有行苦。行苦就是他还是有寿命，寿命到了，他的业障现前，他已经爬到最高的地方，飞翔飞飞翔出天，司空天，所以他上不去，他就往下堕落。啊，无相天人也修行，他修禅定，他修到最高的，再不能上去了。啊，那有什么？要用佛法，佛法才能够突破。佛法修九次地定，超越六道轮回。啊，升到四圣法界，声闻法界，就是阿罗汉。啊，苦苦有苦思之称，而生苦恼。啊，苦苦里头有八种，叫八苦。啊，八苦就是解释苦苦的。啊，首先生老病死，这个是任何人不能避免的。修行人要念佛了，要全身投靠，万缘放下，对阿弥陀佛真正生起信心，不能有丝毫怀疑。啊，为什么呢？你能免去免除劳苦，
病苦、死苦。来佛寺的三个，我称来佛三圣，这里面有海贤老和尚的妈妈。那你看他们这三个人，他的师弟海清，三个人生有苦，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视线给我们看的，我们要没看懂，要疏忽了，老病死苦要受啊。一般人很不容易避免啊。海贤老和尚112岁，你看看那个照片，那是往生前3天照的，都精神。说明什么呢？他没有劳苦，他没有病苦。啊，他走的时候自在往生，没人知道，半夜走的。啊，走的当天在菜园里工作了一整天，从早到晚啊，拔草、浇花、浇菜啊，整地啊，到黄昏有人看到说，老和尚天黑了可以收工了啊。他怎么说了？我差不多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大家当平常话。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昨天晚上说的话才晓得，双关语，他做了以后就不做了，多自在呀，多潇洒了啊。老母亲86岁往生的，往生前还亲自包饺子啊，大伙吃完之

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三个人表演的，海清82岁走的，都是给我们表演生老病死里头，而生有老病死没有啊。学佛有什么好处？你把这3、4种说出。你看你要不要？那你要好好念佛。真心切愿求生净土，你就避免老病死苦。那么再有先前的，求不得苦。老和尚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个苦他没有，他什么都不要，那就不要自找苦吃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这两种老和尚没有，他对待人平等，看什么人都好，看什么人都高兴。看什么人都欢喜，没有爱别离，没有怨憎会。连后面五阴之甚苦他都没有，为什么？他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哪来的五阴？这个就是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三苦里面有坏苦，有行苦。坏苦相当于病苦，行苦相当于死苦。念佛人好像都没有三苦八苦超越了啊！值得我们学习啊！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啊，放下。先要会看破，看破的这个世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确确实实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看作一场梦，梦醒了什么都没有。看作一桌戏，演完了就没有，不是真的，可别当真了，当真就有苦啊，三苦八苦，一切都不当真啊！见到一切人有缘，不管是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只要遇到了，通通是有缘。环境跟我有缘，人事跟我有缘，有缘欢欢喜喜，用真诚心接待，没有丝毫虚伪，没有丝毫希求。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是本分，是性德。
啊，我们帮助别人，那就是修行，那就是积功累德，那就是攒积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

我们人听佛不求，所以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无争无求，跟这个世间任何人都能和睦相处，啊，都能平等对待对待，啊，世间人为什么会有冲突呢？啊，利害产生冲突，啊，我们他要的我们都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好处啊，啊，他要我也要，难处了。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给一切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啊，知道人生是个梦，啊，天天看钟表，啊，我是表都不要了，啊，你看一秒一秒，那一秒过去不再回头。啊，永远消失了，就跟做梦一样，梦醒之后，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啊，这全是真的。

我们再看坏苦，由乐事之法而生啊，乐事之趣而生苦恼啊，坏了啊，坏就是老啊啊，快乐的事情过去了啊，留给你的是回忆。那回忆想起来就生悲哀，那第三种是行苦，行就是不住，他不停，从来没有止住过，我们的念头频率那么高啊，一秒钟2100兆次，一个接着一个，他不停，这叫辛苦。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啊，那我们要多少画面聚集在一起，让我们能感觉到啊，大概半秒钟我们才能感觉到，那一秒钟2100兆，半秒钟是1500兆啊，1050兆，0.50兆，这样快的速度，我们依然不能觉察到。啊，我们能觉察到，我们用电影啊，看这个旧的电影是动画片，很容易能看出来，大概我们要一秒钟12次的生灭我们能看到，24次的生灭看不到了啊。如果把这个幻灯片放在电影放映机上，一秒钟只放一张，那一张是24分之1秒，只放一张。我们问大家看见没有？看见了。

看见什么？光一闪。啊，光里面呢，没看见，只看到光一闪，其他都没看见。啊，如果二分之一秒、半秒钟，这一张打在荧幕上，能看到里头有人、有房屋，啊，有树木花草，啊，也是晃一下，我细的没看见，只知道这里头有这些东西，啊，它就没有了，啊，真正看清楚。有感触的至少是一秒钟。那我们看秒针，啊，手表的秒针一个，啊，一个你能看清楚。啊，一半的时候知道有东西不清楚模糊。啊，那24分之1秒。根本看不见了，啊，现在科学家佛经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实环境里的频率都高，是所有的现象都是2100兆分之1秒这种频率之下产生。啊，这么快，眼没看见，耳没听到，啊，身体没感觉到，想也想不到，六根的作用都不存在。所以佛教给我们放下六尘，还要放下六根，最后要放下六识。啊，识就是分别执着，阿赖耶识起心动念迷了，一念不觉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一念不觉，那么一念觉阿赖耶就转了，阿赖耶一转全部都转了，转八识成四智啊。啊，所以辛苦的解释千流之一，由一切之千流无常而生苦恼。啊，万法无常啊，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他苦。家乡素云：“三有之苦，就是三界生死。”故云三苦，啊，真解为相识为稳，就是家乡死这个说法，三有生死之苦，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啊，有什么？有因，你造的有业因，你将来要受这果报。啊，我们今天所造的都不出这三有，啊，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下面说，该除三有生死之苦，更何净宗之旨？啊，真解是经文云：“如来大义王。”能治其病，应病于药啊，治三有之苦。病有多种啊，法药亦多，故名诸法药。众生烦恼84000，佛的法药有84000法门，众生有无量苦恼。佛有无量法门。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帆排空，

0: 红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愿意
4: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前天老王跟我说呀，家人出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回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9: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开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炸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 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治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嘛。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0: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11: 啊，你这锅回去？
10: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11: 哦，这样。
10: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1: 从小都吃的。
10: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11: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0: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了，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了，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理。11岁时皈依三宝， 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

0: 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 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常常在这里，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不怎么发生转经带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孩子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佛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途
5: 山。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8: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言语就算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洪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

0: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2: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会了。

0: 编织了个羊大袋。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 上敬下恭。

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行

即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

复兴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盟，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

为佛甚至能正知，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遍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世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
阎摩罗界。

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
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到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我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
若不尔者，

不去拯救。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拯救。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三七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

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
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

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

统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

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
天人之名。

0: 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再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 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耻，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

作佛，欲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
色色意象，

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

好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

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净。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
不敢有疑。若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卧口、
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故
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具，穷穷中中，当入其中。

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临习，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 如昔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悲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 彼中清净。

无助会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药。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灭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

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设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
心道

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至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

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普同学，请坐。请坐。

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17页第五行啊，课题：受戒佛护，分四小段啊。第一段受戒，请看经文。身灌顶戒，受菩提戒，这是修学达到最高的阶层。在佛陀教育里面可以拿到最高的学位，就是成佛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身灌顶戒，戒唐译五种原译本里面，唐译的大宝积经无量寿会啊，这两句经文出自于唐译本。戒者位也啊，就是地位戒位。灌顶者呢，印度古代国王即位时取四海水灌于王顶啊，这是古印度一种习俗啊，用海水灌顶国王即位。那么密宗密教同志有灌顶法啊，密宗里头有这些法，意思跟古印度帝王登基即位的意思相同啊，太子受灌顶礼就接国王位了。那么在佛门里面，等觉菩萨、不处菩萨啊，再向上升啊，就是佛陀了啊，佛的地位了，这最高的学位啊，也行灌顶的典礼。灌顶呢有多种啊，先给我们介绍。简言之啊，简单的说，这有两种。第一种戒缘灌顶，这是最普通的。密宗的戒缘灌顶

们显宗的寿三归差不多啊，寿三归呀，绝大多数是结缘三归啊，不是真的啊，跟佛结个缘啊，行个三皈依的礼啊，三皈依其实也没讲清楚，也没讲明白啊，我皈依三宝了，我是佛教徒啊，其实这是有名无实啊，真正明了三皈的义理，真正发心，一生遵守，而不舍离，啊，这才是真正三皈，指导我们人生成佛大道。啊，皈依佛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是静而不染。啊，我们开讲的时候先念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叫三宝。佛是觉悟的意思，法是正知正见。啊。不是邪见，不是偏见，啊，身是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实际就是万缘放下，啊，一心向菩提大道，是真正发心，有几个人，啊，所以戒缘皈依意思多，啊，真正皈依。很不容易。那么第二种呢，受持观听，啊，跟戒缘不一样的，啊，他确实升到这个地位了，这佛教菩萨最高的地位，啊，佛陀受持。于如法即行之事，啊，累积修行的功夫，功夫达到这个境界，啊，佛会给他受记观点，说受以本尊之印。是真印啊，这个印是印心啊，禅宗有，密宗有，疑心印心啊，确实达到同样的境界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啊，那是半夜，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说出五句话，就是心性是什么？是什么样子？啊，这五句话说出来之后，五祖就告诉他：“行了，下面不必说了。”啊，一钵就传授给他。他就是第六代祖。那这个时候

慧能大师24岁。接受衣钵啊，用衣钵做代表啊，就是受菩提戒，六祖慧能生灌顶戒，那么密宗里面受持灌顶呢，与如法即行之事，这是真正修行功夫到家了，传授密法而作灌顶。那佛法没有秘密，这个秘密是深密啊，太深了，一般人不懂啊，听了他也不能够接受啊，所以称之为秘，深密，必须自己到这个境界啊，一天才完全明了。那那么这个给他做灌顶法，得灌顶仪呢，看守四位啊，于密法当中做20里。20里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规范师，这个老师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修行的榜样啊，这就叫20里。那么在中国大乘法里头，像禅宗的明心见性啊，教下的大开圆觉，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都是这个阶级啊。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都可以证得啊。证得的条件必须是，这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真放下了，就真的这个地位了。这佛法真到最高的成佛做主，不一定要念很多书，不一定学很多法门，与这个不相干，与放下相干。那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那在黄梅8个月，禅堂他没去过。讲堂也没去过，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实人啊，他具备的条件，老实、听话、真干啊。他是个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我们见过，常常见到啊，挑着水在街上卖水卖柴火啊，这个工作很苦很辛苦，都是做苦力的啊，收入非常微薄，早晨清晨上山砍柴，

到城里面来卖，卖了之后拿着这个钱买点米买点菜回家一天过日子啊，天天都要干，哪一天不干那一天就没饭吃了啊。过去这样农村里头过这种生活的人很多啊。慧能大师是卖菜的，他在华美8个月啊，吴祖就叫他去对方里面舂米破柴，换一句话说干他的本行。他开悟了。我们想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他一生从事于耕作种田，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耕作是他的本行，从小就在农田里面跟着大人学种田，他对于种植粮食非常内行，经验很丰富啊。出家了一生依旧干这桩事情啊，一生没改变。师父传给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的。跟慧能大师地位平等啊，他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是修净宗持名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就是观定界啊。但是他是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肯定他是近代净宗的一位大德啊，没有能跟他相比。细细看这个碟片啊，看这本小册子，你去体会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啊。啊，修持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生活心里有福，工作心里有福，待人接物心里有福，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见到任何人都欢喜啊，见到任何人都高兴，这一点几个人能做到？他所得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性啊，这佛上说的，经上讲的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为我们表法。来佛寺的3个人，海贤跟他的母亲
还有他的师弟海清。那我们前面讲到三苦八苦，八苦生老病死，他们三个人都没有老病死苦，都没有。生苦那是出生长大了不记得了，他们三个人，他的师弟82岁往生，他母亲86岁往生，他自己112岁往生，老没有老苦那么大的年岁，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头脑思维敏捷，不输给年轻人，没有病死没有苦，说走就走了。他妈妈走的那一天，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大家吃完之后，他在椅子上一坐，腿一盘走了没有死苦欢欢喜喜所以我称他们来佛三圣的海鲜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半夜走的走的这一天工作了一天，从早到晚在大菜园里面浇水拔草整地干了一天干到黄昏，有一些人看到老和尚就天黑了，不用再做了。他怎么说呢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没想到这个话是一语双关的当事人没觉察到，他晚上就走了那么那天晚上确实跟平常不一样，别人也没注意到。老和尚拜佛从来不敲银磬的，这一天晚上拜佛敲银磬一直在那里拜，大家看老和尚在那里拜佛了，自己晚课做完都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老和尚走了不要人作念。有同学说你走的时候告诉我，我们来帮你做念他回答得好，我走不要人做念，要人做念的不可靠不牢靠没把握我自己念佛走，真正自己一个人念佛走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家感觉的老和尚房间的灯是亮的，也没有想到他走了大家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到房间一看，老和尚走了，晚上走了。
没有思苦啊。啊，你要是学佛有什么好处？他们三个人给我们表演的，啊，学佛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走得这么潇洒，走得这么自在。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年岁大的，还有年岁不太大的中年，得病也死去了，苦不堪言的。你看到病苦，看到劳苦，看到死苦，啊，这三个人，老，没病，啊，死他不苦，快乐，啊，说走就走了。海清留了肉身，啊，海贤的妈妈身体没有了，不见了，啊，至于海贤老和尚，我给诸位报告说过，他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是十次以上，他时间长啊，啊，20岁念阿弥陀佛，112岁往生，92年了，这么长时间里头，见佛不止一次，他自己透了信息给我们，他说我好几次啊。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去，他老佛爷没带我去，说我修得不错，要让我住在这个世间表法给大家看。那换句话说，他这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加持。啊，目的呢是叫他表法。最后的表法就是看到这本书，这个地方这张照片是他往生前3天照的，啊，有人送这本书给他，若要佛法性，唯有生战生，那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如果有人送这本书给你，佛就来接引他往生了，啊，所以他一听到这个书的名字，欢喜得不得了，如获至宝，啊，穿袍大衣，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你们给我照一张照片，最后的表法。啊，认同佛法要兴旺，出家人要互相赞叹，不能毁谤，啊，批评毁谤佛法就衰了，不会兴旺，啊，兴旺决定是互相赞叹，这个道理中国古人所说的家和万事兴，啊，互相赞叹是和睦啊，互相批评是不和啊，不和家就衰了，互相赞叹决定兴旺，啊，所以用在家庭，用在公司行号，用在团体，全管用，啊，社会国家也如是，啊，
今天社会动乱就是不和我，彼此互相竞争，互相批评啊，自赞毁他，造成社会的乱象，造成地球的灾变。如果真正能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地球上居民真正过到幸福的生活，啊，地球可以创造太平盛世。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次太平盛世，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创造的。啊，将来太平盛世是全球性，不是一个地区的。啊，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晚年的我们体会到的，这个人有智慧，非常慈悲，啊，原子弹造成之后，他天天提心吊胆，这种武器的出现，人类有能力毁灭地球上的生物，能够毁灭地球上的文明，那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绝灭，叫什么？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就是人类集体自杀，啊，非常悲惨的事情。啊，所以他呼吁如何避免，啊，他应该是看到中国春秋战国，啊，到汉朝啊这一段的历史，啊，春秋战国是周朝末年，诸侯国不服从周天子了，啊，各自为政，互相征伐，啊，是一个动乱不安、人民非常痛苦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500年，时间相当长，啊，到最后秦始皇统一。啊，统一之后，这中国政治上真正统一了。啊，没有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所以15年亡国。啊，汉继承了统治权。啊，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建议，用儒治国，用佛教民，啊，教化老百姓，用道祭祀祖宗。汉武帝接受了。啊，汉出现了盛世，前汉文景之治。

汉以后，中国大一统是唐朝。啊，唐朝有贞观、开元之治。啊，最盛的时候，周边这些小国都到中国来朝贡，都归顺中国。这不是用武力，是用道德的感召。啊，文化令这些国家生起信心，仰慕传统文化，自然归附。啊，唐恩弥看到这一点，认为将来这个世界要想永远避免核武战争，啊，世界要统一成一个国家，世界政府，世界国家，啊，晚年他常常谈这些东西，啊，在他的著作里头，啊，杂志里面，报纸上刊登的，啊，有两个日本人把它收集起来，啊，这些言论他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那将来统合全世界是什么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寄予深切的期望，他说的话是正确的，可以说完全正确，啊，说得非常有道理。中国人应当好好学习，带给全世界安定和平，啊，让这个世界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造成地球上千年盛世。汤恩比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了完全相同，啊，可不可以做到？可以，我们有信心。啊，信心从哪里来？从群书之要，唐太宗治国的宝典。我们把它分成外国人，许许多多外国人看到了，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啊，去年跟今年五月两次，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发给各国大使，啊，这个组织里头一共有195个国家地区代表，啊，我们统统送给他们无量的欢喜，都能接受我，没有一个反对。啊，我另外收集了一些宗教里面的经句，啊，编一个小册子，世界宗教是一家，啊，也没有遇到反对，啊，
世界上十几个宗教，我统统都去访问。啊，把这个小册子送给他们，请他们批评指教。啊，现在我鼓励宗教仿照群书之要，特别是现在我们流通的群书之要360。啊，每个宗教都有360出来。让我们以最短的时间认识这个宗教，了解这个宗教，学习这个宗教，好啊。啊，经典太多了，没有时间去读。啊，我们要精华，摘录其精华，编成一个小册子。啊，王神父编了一个《圣经360》。新加坡伊斯兰教一位长老，他在编《古兰经360》，这都是好事啊！我们听到了，看到了，非常欢喜啊！今天应当认真努力，为全世界安定和谐，啊，中国人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的意思就是天下诸国所有的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这个意思。天下是一家了，要宣扬这个概念，向这个方向努力啊！宗教可以做到，文化可以做到啊！首先团结宗教，普及全世界的文化，让全世界的文化都能够发扬光大啊，互相学习，融通成为一体平天下，这个愿望就可以落实啊，不是一种想象，那么的都是说去传教啊！啊，我们再看注解，啊，幕后第二行看起，得灌顶矣，看受思维，啊，接受灌顶之后，他就是老师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我们称释迦为本师。于密法中啊，做阿舍利，阿舍利是梵语，翻成中国叫鬼梵师啊，鬼是规矩，梵是模范啊，这个老师无论是思想、言语、行为都值得我们学习，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这就成为阿舍利。所以是视为受职啊，这个受职就是传教的意思，受持灌顶，
上面只分两类，一类是受持观点，一类是结缘观点。啊，这是最普通的讲法。若详论之，要说的比较详细一点，在上述二者之间，还有常行的四种观点。啊，那么这四种，第一种呢，平观的修习升起次第之自在。

啊，初中也有一次，高中也有一次，大学也有一次，啊，到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是最后一次。啊，那每一次接受毕业典礼都是一次灌顶。啊，所以佛教里面也如是。啊，修学生其次第之自在。啊，他知道现在在哪一个阶层，瓶罐是生起。啊，用瓶子装水，洒在头顶上。啊，戒缘灌顶也如是，也用瓶罐。第二呢，蜜罐。得修习气末明点之自在。啊，到修学一定的程度，老师传授给你。这是提升了一个阶层。第三是慧观，得具菩提心觉之修持自在。那么这是智慧。五祖传法给慧能法师，就是此地第三跟第四。第四是修得大手印道之自在，这是密宗最高的阶层。啊，密教中传承。未经灌顶，不得擅自修习；精轨亦不得善悦。那密宗的经典，没有受过灌顶，不能看，不能学习。那所以，他对传承非常重视。啊，不像显宗。贤宗没有老师也可以学习，啊，典籍可以去读，啊，没有老师指导能不能修，能。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是贤教里头的。啊，自见就是开悟。啊，怎么开悟的？清净心就开悟了。啊，所以贤教的修学着重在清净心、平等心。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的心，阿罗汉辟支佛心清净，见思烦恼断了。啊，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根。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的根没有了，那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见了，所以要晓得，六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像做梦一样，这是梦中境界，醒过来呢，梦中的痕迹没有了，再也找不到了。

谁梦醒了？阿罗汉醒了，辟支佛醒了。醒了之后，六道轮回不见了。他见到什么境界？四圣法界。他所行过来之后，那个境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看到这些。这些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真的，也是一场梦。这个梦醒过来了才是真的，他见到一真法界，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真假用什么做标准？佛家有个绝对的标准，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那么十法界都是有生有灭，十法界众生是一阿赖耶为心。那么阿赖耶是生灭法，所以他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华严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宇宙一切万物心现十变。十法界的人两种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真心能现能生不变，妄心它能变。妄心就是我们现在的念头思想，这不是好东西。这个东西要把它放下，真心就现前了。有思想，真心不能现前。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放下六尘，放下六根，放下六识。六识是念头，通通放下了，一真法界就显现了。一真法界里面住的是哪些人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住在一真法界。海贤老和尚，或者我们说来佛寺的这三位往生的大德，他们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通通是十宝庄严土。他们不是凡圣通觉土，不是方便有余土，是十宝土往生。为什么？都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这我们要知道，他们一生成就我们要拼命去追赶的。他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到对于密教，我们参考资料里的这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诸位研究无量寿经，我们这个版本，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很多名相我就不讲了，这里都有。

啊，我们要学习的是怎样把经教、义理、修行的方法跟理念落实在自己生活上，何学何用啊？我们才真正得到啊！这个很重要，要不然学了没用处，人家不相信的。啊，如果是学生干什么？这往生极乐世界，现在不管用，这个没人学。啊，真管用吗？真管用。释迦牟尼佛完全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头一个带头人呢、啊。再往后看，历代祖师大德，哪一个不如是？近代，我们看印光大师。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们确实非常生动，非常活泼啊，让他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反复看到好像他很辛苦啊，日子过得很苦，其实不然，他欢喜啊，这里面说过啊，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物，见到什么样的人都欢喜，见到什么样的事都高兴。为什么？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没有烦恼，常生欢喜心啊，一天到晚都是欢欢喜喜，这不就跟极乐世界没两样啊？我们别人看到他是吃苦，他自己在享乐。啊，这些一般人不愿意吃的这些食物，入他的口都变成甘露，都变成体火。凡夫没有办法觉察。啊，现在量子力学家懂得。啊，什么？境随心转。啊，他的心正的，他没有妄念的，他是真心的。那么东西入他的口味是真味，不是假的。我们现在搞这个酸甜苦辣咸都是假的。啊，他尝到真味。啊，他跟诸佛如来所品尝的没有两样。啊，那什么功夫呢？啊，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得大自在啊！啊，化身般若解脱，通通证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来福寺的三贤。真难得，应该值得我们自己庆幸的。我劝大家，这个碟一天看三遍，阿弥陀佛名号一天念一万声，
那你用一年功夫根就扎稳了，一年之后我相信你功夫向上提升，欲罢不能，你会永远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92年不间断。这是净宗无比的殊胜，不认识，可惜当面错过这个机会，佛法叫缘分。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对灌顶的意思说得详细。又灌顶，佛有初位与后位之别。初位者，如《大日经书》第15卷说，下文略有删节。删节得用点点代表，譬如世间刹利之中，于少及其位，令王中不断故，唯其弟子而作灌顶，取四大海水，以四宝瓶盛之。谁令留住太子之顶，灌此水以大声三唱。这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告，汝等当知，就大家应该知道，太子一寿未尽，自今之后所有教敕皆当奉献。他今天接受国王的位置，那么从今以后他的命令一定要服从。那么这是初为观点。初见，今如来法王也佛如是，未令佛中不断故，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佛门里面佛灭度之后形成许多宗派，宗派里面修学地位都有等差，到老一辈对晚辈修学肯定的时候，给他行灌顶礼，他可以出来讲经教学，也就是说他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的能力都达到跟老师平等的地位。老师等于给他授学位，这个学位典礼有观点。

那么从此以后，一切慎重啊，贤所敬仰，一知此人呢，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绍如来法王之位。啊，这个绍就是继承的意思。以上呢，就行人初位而是来解释。

那么现在密宗里头还有显教里面，现在没有了，没有祖师了，现在集成宗派就是一张纸，一个证书，啊，你是属于天台显首第多少代的子孙，思想授受，叫法眷。

啊，师承呢？没有了，那一张法卷也不可靠啊。他是天台第七代的传人，天台宗的典籍有没有真正学过？没有。天台宗的经典有没有讲过？没有。这不算了。啊，受灌顶礼之后啊，就要讲经啊，要教学。啊，人家称你法师，那师就是解惑传道啊。你不能帮助众生断一生信，不能把佛法代代传下去，这个观点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道理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

我在台中求学，老师晚年办的一个班，内典研究班，学生只有8个人。有6个老师，李老师自己是其中之一，另外5个都是他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一个。老师选择我们教这个班，就等于受气。肯定你有这个能力。这个学生，班上8个学生都是大学毕业，所以这个班实际上等于研究所。4年毕业，台中国清律师就是这班上的一个人。老师这个班办了4年，学生当中有这一个人出来，没有白办了。有一个出来就够了，有2个那就很殊胜了。

其他同学也都不错，都还在。他们大概至少小我20岁。国清法师今年66。啊，老师这一代的走了很多了，李老师走了。包里包括了4个走了，啊，6个只剩我跟徐显明2个在。啊，徐显明老师，他还在。啊，其他4位都往生了。我们同学的。有周嘉玲，周嘉玲走了。啊，另外2位老师都在家居士，老居士跟李老师学佛。啊，一个徐老居士，还有一个刘老居士。啊，这2个人都是大学教授。啊，老师自己培养出来的。啊，我徐显明、周嘉玲，我们3个人。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没有这个形式，灌顶的形式，有灌顶的意义在其中。啊，将来。佛法要兴旺起来，方老师跟我讲过好多次，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制度是唐朝马祖百丈2位大师发起的。丛林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大学啊，正式纳入大学的这地方，这样的办法佛法才能兴旺啊。丛林主要的执事3个人啊，丛林主席就是大学校长，首座和尚就是教务长，管教学的；维诺是训道长。啊，建院叫当家师，是总务长。工作性质完全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啊，所以要办佛教大学。佛教大学毕业，那就是灌顶。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才是合法合格的教师，讲经教学，你取得合法的资格。啊，这就是初为观点。啊，那么如果再有深更深的研究，到60岁、70岁。外国学校有荣誉教授，
这是对你关尊重，你对这个学校在这里教书教了很多年，有很大的贡献，虽然退休了，学校给个荣誉教授给你啊，在学校大典的时候都会被邀请列席管理，这个就像什么呢？为后啊，观点有这个意思。

那么佛教里面用甘露水啊灌这个佛子的弟子之殿，从此以后啊，一切身中先所敬仰，一直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这是菩萨了啊，这不是声闻缘觉啊。为什么呢？他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定受如来法王之位，他将来决定成佛，那就是明心见性啊，受这个灌顶的礼典礼。以上就显人初位而见识，之后至于后位呢，再如《弥藏记》里面所说的，菩萨初地乃至等觉，一共是11个位次。那初地到十地，十个位次，在上面等觉，究竟千佛果实，等觉在往上提升。妙觉就是佛果啊，佛果是妙觉如来啊。这个时候诸佛以大悲水灌顶，即自行圆满得证佛果，这是定义，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成佛啊。等觉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习气断掉了啊，断掉之后他就是妙觉，这个时候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十报图呢不见了，真的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十报土都没有了啊。它是不是灭掉呢？不是，它不生不灭啊，但是它有影现不同，有缘它现，没有缘它隐，隐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常寂光啊。常就是不生不灭，寂就是清净不染啊，它没有丝毫染污啊。光，光明遍照啊，它不是物质，他也不是精神啊，他没有思维，没有想象啊，所以他不是心法，他也不是自然，这三种现象都没有啊。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先前都在常寂光中，离开常寂光没有东西能现起，就好像电视的屏幕啊，所有频道按下去它能够现出来，我们把

目比喻作长吉光，他能现一切法啊，他也能引。我们把频道关掉，这个色相就没有了啊。关掉之后没有，不能说他无。为什么我在暗，他又现前？影现自在啊！啊，什么时候现呢？遇到化身菩萨，他就现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化身，啊，就是破一片无明，这一份化身，啊，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哎，就现了。啊，我们从设法界醒悟过来了，设法界没有了，那是真没有。啊，不会再现设法界，真没有。但是十报土啊，现前。到我们成佛，十报土没有，长吉光现前。但是你要去教十报土的菩萨，那个地方有41位法身大士，你跟他们有缘，十报土就现前。啊，你就先报身，现报身教报土里面的菩萨。啊，如果他们都毕业了，都成佛了，这个报土不见了。啊，所以长吉光是真的究竟圆满的真实。这个称为法身般若解脱。解脱就是得大自在。啊，这个是佛法修学最高的目标。啊，得大自在啊。啊，得大自在。能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感应。我们在此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现前。阿弥陀佛真来了，他是不是真的从极乐世界来呢？不是的，因为阿弥陀佛是长吉光，长吉光就在我们面前，没离开我。所以楞严会上说真话，佛菩萨现身叫当处现身，随处灭尽。啊，有缘就现，缘没有了就不现了，就不见了，就在当下了。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给我们讲真话，应以什么身得度，就能现什么身。啊，他需要什么法，你说的正是他需要的，你真能帮助他。那我们今天去念佛，为什么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有障碍。障碍长吉光的化身菩萨不能现身，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三种障碍。如果能够一念心把这个障碍扶住，只要扶一秒钟，佛就会现一秒钟。能扶住一分钟，它就存在一分钟。啊，一分钟之后就没有了。

如果你有定功，心地清净，没有妄念，没有分别之处，没有是非人我，像虚云老和尚47岁那一年朝五台山散步一拜，在荒山野岭生病，半路生病倒在路上，四周没有人家了，这个路没人走啊。文殊菩萨化身做一个乞丐救了他，跟他在一起住了半个月。那这个乞丐到外面讨饭来喂他，到外面采一些草药给他治病，那半个月身体恢复了，他继续再去拜，这乞丐就不见了。啊，过了一个多月又得了一场病，对，前面并没有完全好，就勉强走了。啊，所以一个多月又得一场病，又遇到这个乞丐，哎，他非常感激啊。啊，没有这个乞丐救他了，他命没有了。啊，所以问乞丐的名字，家住在哪里。啊，乞丐告诉他，我叫文吉，文章的文，他姓文，吉祥的吉。这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问我，他们都知道。啊，他就记住了。到五台山去打听，没有人认识。啊，到寺庙里头拜文殊菩萨，拜完之后把这个事情告诉大众，大家跟他讲，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在恍然大悟。啊，这就是说明化身菩萨的德用不可思议。啊，你看虚劳当初遇到的时候偶然碰到，啊，碰到一个乞丐，一点分别执着心没有，也没有怀疑，啊，他实现这个相，生活两次一个多月不是假的，不是幻想啊！这么长久的时间在一起，啊，完全不知道他真的把他当作一个乞丐。这乞丐很善良，啊，遇到苦难的人能够帮助。啊，这个例子绝对不是假的。虚云老和尚不会编一个故事来骗人。记载在他脸谱上，老和尚活了120岁。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住世最长的一个人。啊，都是给我们表法了，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人志向各有不同，都有成就。啊，虚老和尚一生

向往弥勒菩萨，求生弥勒净土，他真的往生。在斗率内院，那欲界第四层天，清净弥勒菩萨。

啊，要生多少年？要有相当的定功，没有得禅定，到不了多帅天。所以往多帅天往生难呐、啊，西方极乐世界容易，无逆受苦。临命终时，真正忏悔，顺念必生。我们自己衡量自己的能量，如果没有像虚老和尚的定功，那个法门，我们就没有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净宗的法门殊胜，就是无烦恼，不是断烦恼。断烦恼真难啊，无烦恼容易太多了啊。但是还是要在平日日常生活当中锻炼，往生才有把握啊。首先要修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要能忍啊，要修放下啊，特别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制造轮回，我们希望超越轮回，越淡薄越好啊，完全放下，那就证阿罗汉果啊。那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同居土，决定是方便有余土，品位高。我们没有那个定功，就要学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我们再加一部经，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就够了。其他的真的，一切放下啊，一心一意一生不改变，我们将来往生才真有把握。那么下面这一段《密藏基钞》第七卷，这一段非常重要，这是给我们说出真正观点的意思。观者是大悲护念意，顶者是佛果最顶意。这个解释的好啊，那么

大悲护念，是指一切诸佛如来护念修行人的真修行的真护念的大慈大悲呀！啊，顶是什么呢？顶是佛国最顶，也就是无上法门，确确实实能帮助你一生成佛，这是最顶的。那这个意思不就很明白了吗？发心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就是佛国最顶。到了极乐世界，决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佛果。阿弥陀佛为我们做保证，把这个法门传给我们，就是大悲护念。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法门，就是弥陀如来大悲护念，将这个一生成佛的顶法啊，一切法门顶尖，没有比这更上的了，传给我们，这叫真正观顶啊！啊，你们如果愿意接受观顶，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弥陀世尊给你观顶。这经太长了，能不能短一点？行，佛说阿弥陀经不长，你把这个阿弥陀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也是大悲观顶，跟念这部经的效果完全相同。那无量寿经成为大本，阿弥陀佛经成为小本，啊，内容完全相同。这么个意思。啊，我再告诉你，还有更简单的。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所表的是什么？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一声就给你观一次顶，你一天念一万声，你已经观顶一万次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密藏基钞里都讲的，怎么会是假的？所以诸佛护念，十方佛护念念佛人啊，令至佛顶住啊，往生不退，俗证正确，这就是令至佛定处啊，他帮助我们决定达到佛定，没有比这更高的了。你看戒明观定也，经经现在这部经说的深观定界，对与会大师而言，与会人现场，我们在电视机面前的同学，在
网络面前的同学，大家都是同一会员，啊，对那些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来说，这是后位。那要是指教导众生，我们这些人，这是受观者，是初位。初位就是后位。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信心？啊，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要有这样的心。啊，那你就是经上所说的初位观点。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见了面的，那你就是接受位后的观点。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啊，初位就是定位呀。啊，观点的大意，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千万要记住。啊，真正的观点是传授大法。啊，谁跌在头上的几点，那是形式表法的。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是早年的张家大师告诉我。啊，实质，我们将这部经送人，这就是观点。他能依照这个经修行，决定往生，决定成佛。经教法门，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受菩提记。啊，这是唐译的。受富裕之意。啊，记者呢，记舍之意。一切玄机之机之一之机啊，预先告诉你，佛对发大心之众生授予当来必定作佛之机，称为受机。啊，真正发大心学佛，为什么？为成佛，不为别的。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去拜访五祖，啊，到黄梅。初见面的时候，五祖就问他：“你来到我这里，想做什么？”慧能那个时候24岁，直截了当的向五祖要求
我来做佛。大概五祖在一生当中也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人，他来做佛的。啊，一般能是升官发财，这个他很多。

这些很多，大概是开口来做佛的，可能一生就遇到这么一个人，非常难得了。啊，问他几个问题，回答的，答得非常高明。啊，知道这个人不是凡人。啊，说完之后吩咐他到对方去做义工，啊，住在对方，冲米破柴，每天干这个，啊，干这个什么？修复。实际呢，是在修定。啊，他真听话，他真干，真懂得祖师的意思。我们在《坛经》上看到，他才能住了八个月，只知道对方，他工作的地方，除这个地方之外，道场里面他都没有去走过一次。这个人家老实人呢，叫一就是一，叫二就是二。所以，神秀大师做了个记子。帖子哪个地方？他不知道。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实。啊，这是他成就的因素。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啊，他心是定的。啊，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成就。啊，最后五祖的衣钵传给他，真的他做佛了。景心法师说：“甚说当国，当国是将来的国宝。”另设阴历。当然国报现在你还没得到 啊，但是给你说出来，让你心底踏实，你修行会更用功，更努力，这叫受记啊。所以在净土中，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现身啊。为什么呢？告诉你，你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心里踏实了，跟阿弥陀佛见面，这就是受记。啊，所以念佛的人，一生至少三次见佛。啊，功夫成片，这个资格取得了，第一次见佛，第二次见佛。应该在往生前一个月到三个月啊，这个时候正式告诉你日期，哪一天来接引你，这第二次啊。第三次呢，佛来接引，就是那一天往生，所以至少三次。这三次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是现前见佛。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必定见佛。啊，现前必定见，将来也必定见。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来接引你，带你往生。我们处处慧远大师，他在生前三次
啊，最后。

后来戒淫的时候四次，他一共是四次。所以我估计海贤老和尚至少十次以上啊，他时间长了，92年的，啊，遇到的环境复杂，所以佛肯定常常照顾他，啊，他的心是定的，他心不乱，能从容应付，啊，这非常难得。盖言佛为预设当来成佛之苦，令行人呢失其当下自因之力，啊，自己修因的利益，令至现在菩提之因，定得成佛之苦，故云受其经中受菩提记，表于慧大师君蒙受其定当作佛。啊，经中所说的16位正士，啊，这16位等觉菩萨都是在家的，啊，在此地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他们将来决定在极乐世界成等正觉。啊，等正觉就是作佛，我们遇到这一会，读到这一段的经文跟注解，啊，注解里面念老引用经论，啊，大日经疏，引用密藏记钞，啊，为我们证实佛受记是真的，我们相信，我们要认真学习，认真念佛，放下万缘，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的，清净阿弥陀佛，这个心情坚定不改变，而且认真努力向着这个方向去走，不久你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受记。啊，有人在梦中见到，有人在定中见到，啊，都不是假的。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往生极乐世界，啊，现在在这个世界，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都很欢喜。为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到极乐世界去了，欢喜啊，啊，真的法喜充满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

请看《大经科注》第319页，319页，第四行，课题释教，这一课是受记佛护。分为四个小课，第一个是受记，我们学过了，现在第二个是教，请看经文，为教菩萨做二十礼，念老注解，这两句经文是唐译本的。二舍离是梵语，译为教授，翻译成中文意思是教授，又译作规范师，规是规道，范是模范，这个老师思想言行都可以做学生的榜样，我们称为二舍离，所以乃是一个规范正行，为僧示范者，为出家人典型模范，印度人尊称为二舍离。

这下面说金经成圣灌顶界而言，乃专指真言阿舍利。啊，这部经从圣灌顶界以这个来说呢，这是专门指密宗的啊，密宗的阿舍利，又称为金刚阿舍利。乃少成金刚萨陀足位做传法灌顶者的称号。金刚萨陀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所以密宗对于文殊普贤特别尊重。啊，那么这是沉船世世代的沉船祖位的啊，那么也做传法灌顶的称号啊，是教菩萨了。这一句里面含的意思就很多了。谁叫菩萨？这些菩萨全是化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这是感长寂光图里面的如来，他们有因，十报土的菩萨是感啊，长寂光的如来自然就有因，感应道交，现

道生，也住在十八陀里面，才能帮助十八陀的菩萨。早一天证得究竟圆满，那么极乐世界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像华严会上文殊普贤大乘教，无论是哪个宗派，没有不尊重，没有不敬仰的。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里面有等觉菩萨。世尊在华严会上告诉我们，文殊普贤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到西方极乐世界向阿弥陀佛学习，抱土地菩萨有这个必要吗？那就显示出极乐世界的抱土比十方世界的抱土要殊胜，那很可能在极乐世界成佛比较快速，没有障碍。如果没有这些好处，他们就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去参与。所以极乐世界很热闹，除了每天十方世界去往生的，往生的人啊，无计其数啊，太多了。除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大菩萨们，啊，由文殊普贤领队到西方极乐世参学的，这个人数也不可思议。那我们能体会到极乐世界的大道场，这个道场是法性土，法性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时间跟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妙绝了，我们确确实实无法想象，啊，奇妙的世界，啊，那这个里面有奇妙的事情发生，菩萨快速成佛，我们再看下文，相应。啊，怎么相应的？常喜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这是经文。我们再看注解，相应者，其何之意？如三密相应，

三密是身口意啊，与净智相应的。密宗以三密相应之智为主，为令众生身口意三业顿悉如来三密，故即身成佛啊，所以密宗也称为相应宗。那三密是诸佛如来证得的，我们这边修学行吗？现在这个社会，整个地球仿冒假的太多了，什么都有假的。那尤其是饮食，能吃到真的，这人有大福报啊！啊，绝大多数人吃的东西都是假的。连矿泉水都不干净，这什么原因？人的道德观念没有了。古时候人讲求身材有道啊，现在没有，现在身材缺德，哪来的道啊？那么我们的佛门怎么样？这我们自己知道啊。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礼乐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啊，戒律没有了，佛就没有了，因果没有了，道就没有了。现在这个社会，这三样都没有了。啊，这一次我们中原举办了一个祭祖法会，5000人参加，用的是古礼。啊，清朝的故里穿的礼服也是清朝的啊，民国成立之后没有治理左右，社会一片混乱啊，有礼有乐啊，这个社会就上轨道了，就有秩序了啊。这个在历史上记载叫大治之时，如果没有礼没有乐呢，就是乱世啊。民国成立到现在100多年了，乱世啊。春秋战国虽然乱，每一个小国家还有礼乐。我们在《论语》在《孟子》里面看到啊，啊，春秋因为这些诸侯王啊，这些国君已经对于周天子不尊重，不听周王的话了，各自为政，所以礼有。逐渐

这五千年的历史，任何一个朝代政权建立之后，不超过五年，治理左右，社会就上轨道了。啊，只有这一次，一百多年，没有理由。啊，什么原因？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这些制度造成中国的贫穷、灾难、受尽屈辱，啊，通通推到中国这些制度上，其实错了啊！中国制度好，没有认真去履行，问题出在这里，不是出在制度，我们把制度疏忽了，才造成今天这个结果啊，让整个民族丧失了自信心，才出这么大的乱子啊。啊，孙中山先生说得好，这是个早年在外国留学的，啊，中国外国他都懂，他都认真学过，啊，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里头有一段话说，外国除了机器，啊，科学技术比我们强，我们不如他，其他的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中国相比。说得好啊，跟汤恩比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啊，这个是英国人，一生专门研究文化史。啊，他85岁过世，八十之后这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赞叹，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啊，拯救当前以及未来的社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是外国人讲的。啊，那我们中国人把自己传统的文化不要了，啊，打倒孔家店，啊，消灭佛法了，说这是迷信。啊，这是封建制度的遗物啊，应该连根拔掉。啊，那么说这些话的人，干这些事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大乘佛法毫无所知，他不认识，他没有看到过。啊，看到今天儒释道的表面都是迷信腐败。早年我26岁的时候，方东伟先生把佛教哲学介绍给我，我都非常怀疑，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他是你。

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相信他的话，他绝不会欺骗我。这是个好老师。啊，曾经有一次告诉我，他说你要学佛，今天的佛教不在寺庙。我说你在哪里？在经本。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啊，如果我一看到佛教里头这出家人不像啊，不相应啊，我就会怀疑。啊，老师先讲清楚了。两百年之前出家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专家学者，那甚至于社会上大官地方领导人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都要向他们去请教。他们真有智慧。那现在怎么样？这两百年来出家人不学经教了。啊，有一些应酬的经典他会念。不是应酬的经典他们不看了，看都不看了。啊，这些经典什么意思他不懂啊。啊，这方老师当时告诉我的。啊，要我真正想学要学经典。那个时候经典非常缺乏，书店买不到，只有到寺庙，寺庙有藏经楼有图书馆。啊，有一部分可以借出来看的，有一部分不能接触，啊，只能在他们的阅览室。啊，那时候没有复印，我们只有抄经。所以星期天的时间，放假，多半时间都在藏经楼里头抄经。现在这六十年了，六十年的今天科技发达，印刷术特别发达。啊，你说现在我想买一部四库全书，这书店你给我印一套，他真的给你印一套。啊，印一本书他都可以给你印，在从前不可能的，至少要印300本，他成本才收得回来。啊，300本的时候那都很贵呀。啊，通常是1000本，这价格就便宜了。啊，他这1000本能不能买得掉？这个书是不是人欢迎？他都考虑。啊，我们如果委托他印1000套，他欢喜。啊，所以早年我们引进，跟书店里面的约定，啊，你印1000套，我买300套，大概300套的成本。他就收回去了，他以后再卖一本再赚一本钱。那300套可以收回成本，那他怕销不掉啊，不敢印。
啊，所以我们看到相应这两个字，我们的身口意像不像佛陀？佛陀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啊，佛一生不忘语，啊，换一句话说，三归无戒是善，佛在日常生活当中圆满表现出来了。那有这个样子才能入佛门的，才能皈依三宝啊！你看皈依三福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十六个字我们做到没有？如果没有做到，不能入佛门。你要想受三皈，做佛弟子，现在讲做个佛教徒，这四句没有，人家不跟你说。那现在这个四个没有，也都接受了。这不相应的，啊，我们为了挽救，为了补习，啊，把它补出来，具体落实在《弟子规》啊，前面的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我们用这个儒释道，弟子规是儒家的，感应篇是道家的，十善业道经是佛家的，这是最入门的课程啊，要达到入门的标准，我们求受三皈，真正是佛弟子，这不是假的。啊，佛弟子一生要抓住三皈，决定不能丢。啊，我受三皈是在张家大师面前。我跟他三年，头一年没有，第二年才皈依，先皈依礼。啊，大师告诉我，皈依，他用比喻说，啊，就像啊，你从台北到高雄坐火车，啊，三皈是什么呢？就这一张车票。你要常常放在身上，你上车要检查啊，中途他也会查票，最后到站的时候要交回去啊。他说三皈就像车票一样，你从初发心到成佛圆满，一时一刻都不能够离开的，他是最高指导原则啊，皈依佛，佛是什么意思？觉悟，觉而不迷。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就是经典所说的。我们从邪知邪见。

回归到真知真见。啊，用经典真知真见修正我们的邪知见。啊，与经典上讲的不相应，邪知邪见，这重要啊。佛陀在世，佛为老师，请佛开导。佛不在世了，法就是我们修行的依据。啊，佛在世，三宝派的时候，佛第一，法第二。佛不在世，法摆在第一，佛是第二。啊，泥塑佛雕的佛像，只让我们敬仰，看到佛，心如同真佛在世。啊，恭敬供养。啊，生是出家人，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今天我们看到出家人，不要批评他。那他如法不如法，他个人事情，他有他的因果。啊，我们见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想到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要向他学习，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个三条具有真见，叫自信三宝。啊，真正皈依是皈依自信三宝，不是形象。形象是表法的，它的作用提醒我们。啊，看到佛像就想到自信就，看到经书就想到自信真，看到出家人就想到自信清净。这个好，没有这个提醒，常常忘掉。啊，所以三宝住持的功德就在这里。啊，但是他要对那个什么真正懂得经教、真正修行人，给修行人呢做了好榜样。啊，做了表法的，起这个表法作用。如果是一般大众，就不起这个作用。一般大众，如果这个是出家人，非常守持戒律，啊，他尊敬你，这是个好人，但这不是坏人。如果不守戒律的话，那他就回报。他回报造的这个业谁负责？这出家人要负责。这个事麻烦可就大了。啊，出家人不守清规，让这些人回报佛法，出家人造的什么罪业？灭法的罪业。啊，灭佛法，果报在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你说多可怕？是出家不能随便的。啊，印光大师一生不敢给人剃度，为什么？他了解，我给你剃度了，将来你败坏佛法的家风，你堕地狱，剃度师要负责任，要背因果责任。啊，你为什么收这个徒弟？收了之后你为什么不教他？啊，收了之后你能教他，以身作则。啊，那他不遵守，他破戒了，罪过是他的。啊，老师没有责任，
老师要没有做好榜样给他看，没有好好教他，老师要负责任。这印光大师一生不敢跟人剃度啊，他只收学生，你去学他会教你啊，他不跟你剃度啊。印祖这种表法也是给我们看的啊，有很多人跟我出家了，要我给剃度，我不敢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好在我们讲经教学56年为中断，你不肯学那是你自己事情啊！你要肯依照经教学学，你是个好法师啊！你这一生，特别是净土法门，决定得生净土，能生净土，无量功德了啊！所以“相应”两个字非常重要，身与意，齐心动念。相不相符，佛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佛与一切众生相应，善的众生相应，恶的众生也相应，通通给他纯正的表法啊，善看到了欢喜跟他学习，不善的看到了提高他的警觉，让他生惭愧心，真正忏悔心，忏悔是概括，最重要的是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忏悔之后还干，那就错了了，那不是真忏悔，那是欺骗佛菩萨。这果报都非常不好啊！啊，不能不知道。如来的意，身口意，意没有了啊，有阿赖耶才有意。如来转八识成四智，如来要是讲我们说吧，起心动念，譬如讲，全是智慧。真是智慧啊！自信般若智慧铸造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个智慧是长极光啊，长极光是遍照法界啊，所以化身如来，梵语称为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的意思，光明遍照啊，光明遍照就是化身，化身没有形象。不能说他无，为什么？他能现象，起作用他就现象，不起作用他不行，他就没有相，所以无相无不相。

啊，无相是体，无不相是起作用。啊，所以它有相应。不相应菩萨不知道，这相应菩萨就知道。啊，护念这些菩萨。啊，所以为令众生，身口意三业，顿起如来三昧，故即身成佛。啊，密宗啊，也叫相应宗。此四句与升观顶界二句深表迷津不二之旨。这一句佛号含无量意，这是迷也。佛说得很清楚，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一下又如各路望月。啊，炉是很细的沙，啊，好像是透明的，很细的沙，丝织品。啊，隔着炉看月亮，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但是总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障碍呀。我们今天戴眼镜看外面情景啊，还是隔一层玻璃呀，不是百分之百的见的。啊，真正完全没有障碍，大乘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可以相信。啊，佛常常讲八地以上，他见到真相。那么七地以下，原教初住。啊，这30多位法身大师，他们看懵懵懂懂的，好像在烟雾当中。啊，我地位越高就越清楚一点，地位越低呢，见的就越模糊。他见到了，不是没见到。啊，三乘菩萨声闻缘觉完全没见到。啊，我们这里有个罗扇，在那边。啊，有个罗扇，嗯，啊，看得见，但是隔一层。啊，在古时候，这个透明度是最高的。深表精密不二了，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神咒啊，跟密宗的神咒没有两样，神咒当中的神咒，显密圆融啊。表会众诸大师为弘密尘，乃教导诸菩萨成为金刚阿僧尼。

些人没到极乐世界，他就真的这个果位了。

心不乱到了啊，显密圆融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做榜样，他就一句阿弥陀佛，92年说不拐弯了，不拐弯什么意思？一门深入，一句佛号念92年，昼夜不断的啊，睡觉睡着了，念佛放下了，醒过来了，接着就在念。啊，念到离业心，可以说昼夜不间断了。啊，他真的什么果位？当然是最高的果位，离业心不乱。啊，离业心不乱，法身菩萨。啊，法身里面，我们相信他所证得的是地上菩萨。啊，不是三乘啊，三乘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下面30个位次，这三乘。啊，他不是这个。他是登地的菩萨，啊，有这么好的成就啊！教他没学过，他全知道；密他也没学过，他也全知道。啊，他确实有时候闲了一点小神通。那我们在他日常生活当中能看见，那真的自在啊，所以本身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心啊，也就是我用我们的话来说，老和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阿弥陀佛相应啊，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善根身口意三业之善，故坚固不可拔，这叫善根。那又呢？他能生善果，啊，能生妙果，出生于善，故名啊，故谓之根。这善根意思。大乘经教里头，一般讲善根就身口意。三善根，十善里面最后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反过来贪嗔痴叫三毒。世间所有一切不善法都是从这根生的，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的啊，贪嗔痴啊，后面还有两个，傲慢、怀疑。啊，三善根

俱生烦恼，从哪来的？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时就现成了。那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那从阿赖耶变现出第七、第六、前五识。啊，《金刚经》上说的“我见”，就是指的这个。这个难断，这个要断了，就是法身大事，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没有到这个程度，他能破四相，《金刚经》前面所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四相。真正破了，虚脱还就开始了。啊，到阿罗汉就圆满了。啊，但是破四见没那么简单，破四见原教初住菩萨开始，到等觉圆满。你习气都断了啊！阿赖耶这个摩那第七识啊，第七识是什么？四大烦恼常相随。那么第四这个第七识，它的本质就是这四样东西。第一个我见。啊，不是身见，甚至他那个不执着身，他有我见。有我见，就是一般人讲有灵魂。啊，身体没有了，他还执着有个我。啊，这个我有形状，无表色，它不是物质，它还是属于色法。啊，有相当禅定功夫的人能看到。啊，像有些人通灵能看到鬼神。啊，那都是那个神都是属于魔界。啊，他不是神界。啊，修行人称为灵性。啊，一般人我们统称灵魂。啊，他执着这个东西。那么从我见生我爱。啊，我爱就是贪。啊，所以三毒烦恼贪的核心。是什么？情执比什么都重。啊，有我爱，就生出我慢、傲慢。啊，慢是嗔恚的核心。啊，最后一个是愚痴，我痴。我痴的核心是什么？是怀疑。所以，佛说四火，说五个：贪嗔痴慢疑。啊，要断三毒烦恼，从哪里断？

要从欲望上下手。啊，欲望里面最严重的爱欲，要从这里下手。断嗔恚，要从我慢下手，学谦虚。啊，断怀疑，啊，断这个痴愚痴，从怀疑，不怀疑，不怀疑是智慧，就怀疑是痴的根，傲慢是嗔恚的根，啊，爱是贪的根，贪欲的根，啊，三毒烦恼。要把三毒烦恼的本质找出来，啊，就是爱，就是慢，就是怀疑。啊，所以身教困难的，圣贤教育、大乘佛法，决定不能怀疑，有怀疑你怎么能进门？啊，根本烦恼没到，没有拔除啊！学习经典，我们自己包括在内啊。啊，前面二三十年，对这家有没有怀疑？有啊。不懂的地方。就怀疑，懂的地方未必真懂，自以为懂的，那为什么呢？智慧没开，心没有摆平，啊，圣教入门要真诚心，要清净心，要恭敬心。我们这三个都达不到标准，怎么能入得进来？那我跟这三个老师，三个老师都很喜欢我。我有没有达到标准？我自己很清楚，没有。我是跟大家谈论的时候说过，啊，真诚、恭敬，我只能打30分的，跟上一辈的比，我不如啊。上一辈的至少可以打70分。啊，像方东梅、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师，啊，他们这些人从小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啊，父母老师都是他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没有。我们这一代生在战乱的时代，啊，77卢沟桥事变，8年抗战爆发，我11岁，啊，出生那个时代，从小出生，满清亡国。中国军阀割据没有统一，那个时候我们太小了，不知道。好在生在乡下，乡下没有受到干扰，啊，交通不方便，人都很淳朴。

所以我跟上一代比，上一代可以打七十分，我只能打三十分。啊，那老师还收我，还特别照顾我，什么原因？比起学校的同学好多了，学校同学大概只有三分五分呢。啊，那我有三十分，很不错了。是这么个道理。啊，这就是还是算非常幸运。我们那个小地方是桐城派的根据地。啊，这个小地方没有动乱，军阀割据的时候没有动乱。八年抗战，日本人也没到这个地方。临县到过，我们这个县没有。啊，所以还保持一个安静的生活。啊，战争当中，所以有惊无险。我们学佛能学多少，与这个成正比例。啊，就是你的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这个有多少，你就能得多少受用。那我们修行不能不重视身口意也。心量要大，如果心量只想到自己，名闻利养，这个人一生的成就非常有限，很小。纵然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也是转眼成空。那他能享受个几十年，寿命到了，那就是他福报尽了，一样也带不走。啊，依旧在搞六道轮回。那么他造的业，不善的业比善的业多，来生三恶道去了，人天没有他的份呢。这个事实真相是因果的真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可不走这个路子，起心动念想一切苦难众生，我们自己受苦，还有别人比我们受得更苦，我们有很多委屈，很多人比我们更委屈，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啊，越是逆境，越是恶缘，我们感谢逆境，感谢恶缘，它逼迫我们，让我们求往生这个念头啊越来越坚定，它送我们往生，那好不好？好啊。啊，对这些人不但没有怨恨，有感恩的心。啊，所以海鲜老和尚他的心目当中，人人都是好人，看到什么人都欢喜。看到什么事都高兴。那念头转过来了。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自己的正善缘。全是好事，没有坏事啊！啊，逆境、恶缘、

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难得，谁有这个力量，能把我们这种贪嗔痴慢疑的根拔掉？还不就是你情我愿吗？那顺境善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啊！看看历史。自古至今，这大富大贵的人，啊，那是一生得意，大富大贵。后来怎么样？啊，唐太宗在历史上好皇帝，明君。那以群书之要之过，这个宝典我们现在看到了。他死了，堕无间地狱。啊，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夺取政权的时候，杀人太多，啊，隋朝末年，隋炀帝无道昏君的，各地方的英雄好汉都起义，就造反了，夺取政权。啊，李世民也参加了。啊，他平定定群雄。啊，建立了唐王朝。啊，自己年轻的，16岁带兵打仗，常胜将军。他父亲在请他爸爸做皇帝啊，唐朝开国的帝王，实际上那个国家是他打下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他27岁，父亲把皇帝位置让给他，父亲做太上皇啊，大概父亲对他很不满意。啊，得天下这桩事情满意，最不满意的令他伤心，他把他哥哥弟弟都杀掉了，为了争权夺利，争取王位。啊，哥哥是太子。玄武门事变，这是他父亲最伤心的事情。他父亲对于儿女非常爱护，啊，所以那个皇帝，我们也相信他九年皇帝做得很辛苦。李世民即位的时候27岁，国家安定了，战争没有了啊。他讲求文治，自己读书不多，用什么方法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佛云啊，唐朝的地图柱展开来一看，非常可观，
比现在中国

啊，所以他很聪明，要收集古人的经验，古人的智慧。啊，从三皇五帝到前面晋朝，这2500年，啊，古圣先王他们治国的智慧、治国的理念、方法，啊，经验。这一类的著作流传这个后世去收集，把它抄下来，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抄下来给他做参考，这就是群书之要啊，一共一步一步去收集，最后选出66种，从66种里面唐太宗所需要的把它选出来，抄成一部群书之要50万字啊，他得到这部书手不释卷，一天到晚就学这个东西啊，让他这个朝廷文武官员一起学习啊，贞观之治就出现了。那他附体，我们看到碟片啊，从地狱出来苦不堪言啊，我们找到这一部书群书之要，我找了3年，没有人知道。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有善心的同学他们发现了，找到2部寄给我，我如获至宝啊！啊，我一看到这2部书，很完整，民国初年印的，啊，大概90年前，将近100年，啊，纸张很脆了。但是没有损坏，字很清楚。我交给书局，给我印1万套，啊，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就不会再失传。啊，怎么失传？唐朝亡国之后，日本的留学生把这书带回去了。那个时候的本子手抄本啊，这些人是祸，唐朝治国宝典啊，带到日本，日本起了作用，所以日本也有1000年的长治久安，就靠这个东西啊。为什么现在不要呢？接受西方物质文明啊，日本人也想走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东西收获了啊，日本自己没有文化，完全是中国的啊，饮食起居、礼节服装统统都从中国学去的。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它能保存啊，1000多年不改变，这个我们很佩服的，那我们很赞叹古老的建筑
啊，寺院宫殿都保持唐朝时候的风格啊，用的材料啊，这个殿堂这个柱子坏了，换一根柱子一定用跟它同样的材料啊，依然保存到现在啊，同样的颜色，你再看古色古香啊，乡村，我在他们乡村住过两个星期啊，乡村人民的生活跟古代没有两样，好像回到唐宋时代。人民真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啊，乡下买菜，乡下人种的菜洗得很干净，包装的一把一把，标上多少钱啊，放在一个小棚上，那里有个盒子装钱的，没有人管理啊，晚上他来收钱收摊这是路不拾遗，货真价实，没有欺骗人啊，都市里面就不一样啊，所以是现代化了。农村里头还保持一千多年以前那个样子所以善不贪不嗔不痴能生一切善法啊，我们还要加两句，不傲慢不怀疑，这个很重要啊，贪嗔痴慢疑这五毒啊，所有一切的不善都从这里生起来啊，五毒对应环境造成的灾难，佛经上讲得清楚，贪心感应的水灾，江河泛滥，海啸，海水上升，这个原因啊，嗔恚感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气温上升，嗔恚；愚痴感的是风灾，啊，强烈的风灾，啊，像龙卷风，啊，飓风。带来很大的灾难啊，傲慢感的是地震，怀疑感的是山崩地陷啊，山崩地陷像今天叫是泥石流啊，地陷在古时候很少有，历史上有记载，偶然看到的，现在到处都是，在中国在外国大面积地突然下去了，这是怀疑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这一句很重要啊，我们要学习。啊，如果我们具足这个无善根，不贪不嗔不痴不怀疑不傲慢，我们身心健康，少病少恼啊，无病无烦恼，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这个要相信啊，一个人就起很大的作用。如果这个地区要有十几二十个真正修行人，这个地区就不会有灾难。啊，善行，善行，这种人就得到佛菩萨的护念啊，佛菩萨保佑啊。底下一段佛护，无量诸佛仙公护念，这一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护念保护一念也啊，佛菩萨保护，佛菩萨常常想着常常念着，这个人有福，这个家庭有福，这个社区有福，这地方有福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短短几十年，想有没有想到来干什么？为什么要来？啊，我们没有答案，佛有答案。佛说了一句话：“人生愁业，你为什么来？你过去造的业。”现在愁偿你的业报，过去积造的善你来享福，过去造的恶你来受罪，没有别的，因果报应，冤冤相报，哎，没完没了，对，生生世世。如果我们生起这个念头了，要找它的原因，为什么？啊，我对这个问题很早就想到，14岁，我14岁失学，念初中的时候，不能再上学，什么原因？交不起学费啊，家里的贫穷，我自己找一份工作，自己要养活自己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像一个月大概只有10块钱的样子啊，10块钱就很相当多了，除了自己生活费之外，我还能够剩个几块钱啊，非常节俭，还能剩个3-4块钱供养母亲啊。每天有空闲的时候，我就坐在河边树下

在那里想，我喜欢读书，如何叫天下啊，这一些孩童们啊，不因家境清寒而失学。我想这问题，想到了只有国家来办学校啊，国家办这个公费学校，进入这个学校衣食住行国家承担啊，全国的人民不会因为家境清寒失学。那么这个费用从哪来？我就想到国家可以征收教育费啊，好像国家能规定你的收入10%啊，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啊，要交10%的教育费，这个费用完全给公家学生啊，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不要交费用的啊，还管吃啊，管住。啊，我前年访问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看到了，没想到他们这个国家做到了，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对总统很佩服。我说你们国家开销是不是教育费比较低？对，啊，比国防费用还高。教育摆在第一，真难得了啊！所以这个国家虽然小，这个国家有前途啊！我帮助他们建一个佛教大学啊，还希望将来能再建一个宗教大学，团结全世界的宗教啊，所以国家确确实实要重视教育，你才有下一代，你才有优秀的人才出现啊，这是真正非常必要啊，什么样的开销都可以缩减一点，教育不可以啊！啊，教育的目的，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教育目的是圣贤君子，培养什么人才？圣贤君子啊，圣贤君子为国家服务，都是国家今天来说公务人员啊，国级领导，国级的干部啊，国家领导人圣人，地方政府领导人贤人，工作人员都是君子，这个国家能不强盛？啊，达不到这个地位的君子还达不到的，教他做好人啊，让他学一门职业行业啊，古时候学农学工学商啊，他将来自己可以营生啊，经营他自己的生活，他的家庭啊，这个就是所谓是根性比较烈的啊，
他学一点知识，生活上够用就可以了。啊，有品良好的品德，啊，有理解力，有记忆力的，啊，这些人帮助他们成君子、成贤人、成圣人。古时候教育，他的目标非常明显。这个国家要护念，在过去是家庭护念，中国不是以人为本，是以家为本，中国这个家庭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教育是家的福利，养老是国家福的，啊，这个家庭福的。年岁大了，退休了，落叶归根，回到老家，真的是过天伦之乐，啊，回来养老，啊，家里面的子孙、晚辈。啊，至少有七八十人了，啊，多的时候一百多个，啊，天天跟这些晚辈在一起玩，真的快乐。啊，老人俱乐部就是祠堂，祠堂一年只用两次，平常都空着的，啊，就是春秋祭祀。在祠堂，啊，祠堂是公共场所，啊，小朋友在祠堂读书，哎，学校是在祠堂，老人养老是在祠堂，所以老人跟小孩常常在一起，小朋友下课了就到老人那里去，老人给他们讲故事，啊，教导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经验传给他们。说不完的故事，这个家庭真有乐趣，所以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好处。啊，说不好的时候，那就是规矩很大，没有自由。规矩为什么要大？没有规矩，就散了，就乱了。所以中国人守法的精神，是从家里学来的。从小就学规矩，啊，小孩三岁就很懂得规矩，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正面的他喜欢，负面的他排斥，啊，三岁就有这个能力，外国没有啊，外国儿童是一生的天堂。上学之后就竞争，就入了战场，晚年是坟墓，真可怜的。啊，中国人是相反的，儿童一点自由都没有，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啊，要养成守规矩，啊，读书成就之后，为国家服务。啊，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晚年回家养老，最快乐幸福的是在晚年。以家为中心，以家为荣，我生下来个荣宗耀祖，光大门楣。目标在此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啊，精神是平等的，齐头的精神。啊，我喜欢周易，一生在这里下功夫，可能这一门当代的抬头。啊，那个人喜欢尚书，中国这个学术广大无有边际，你看四库全书啊，你学一门，一生学一门顶尖，结果怎么样？个个都是顶尖，这是嫉妒障碍没有了啊。我在早年就这个想法啊，这一部大藏经3000多部典籍，每个人专攻一样，有3000多个人就一部活大藏经，每个人都平等，每个人都顶尖的啊！你是无量寿经顶尖，他是金刚经顶尖啊，他是法华顶尖，个个都顶尖，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这个方法我介绍给星云法师，他没接受。啊，上个月我在台湾，保养身体。啊，有个同学出家的法师来看我，告诉我星云法师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有密切我们合作啊，那要密切合作，我有把握至少能够培训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啊，每个人的成就不会在我之下，我相信有很多超过我的，那他就佛光遍照全球了。缘分很不容易得到啊，很容易失掉啊。我们第一次的缘分佛光人，第二次的缘分新加坡李牧远去世，我在那办那个培训班，弘法人才培训班，短期做实验的。啊，我跟李牧远说，这个东西办好之后，大家相信，我们办佛学院。啊，没有想到。他对于培养人才热忱不足，啊，我离开新加坡到澳洲，啊，那是新加坡生活水平太高了。啊，尤其是房地产，我们在那里无法立足。啊，那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只有到澳洲发展。澳洲地大，人少，啊，土地很便宜。我们在澳洲买个教堂。啊，旁边还买了很多房子，花了多少钱？澳币100多万。如果在新加坡，2000万

买不到。啊，在澳洲100多万就够了，澳洲钱跟新加坡差不多，啊，新加坡稍微高一点。啊，所以我们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只用了300万美金。啊，今天诸位到那边看看金钟学院，啊，我们在那边买了1000多亩土地，1亩或中国大概10000多亩，啊，6个中国亩是1个1亩，我们差不多有大概有1500英亩，啊，这些土地我们在研究发展农耕，啊，我们自己不会，我们找农民付他工资，因为他是机械化的耕种，所以农需要耕种的人并不多，啊，10-20个人，这个大面积全都管照顾到了。那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啊，常住生活费用一切开销从农耕上取得，啊，不依赖信徒，深谙这道龙啊！啊，修道应该要这样。中国古时候寺庙都有田地，都有山林，啊，农民承租，收割之后向寺院里头收租，寺院的生活靠这个。所以中国过去这个寺院经济是这个来源，啊，大夫长者捐给寺院是农田，是山林，山上可以种树，这都能生产，啊，所以他们可以自给自足，啊，寺院清净环境，你进入寺院有专门知客接待，不是知客，他看到你也不打招呼，理都不理。啊，专门有知客这个部门来接待。啊，心是定的。像一个修行道场，现在没有了，没有经济来源。完全要靠信徒捐助，所以对信徒要格外客气接待，不敢得罪。啊，尤其是大夫长者，啊，这是道行没有了，啊，道行也衰了。让许许多多人看不到佛法僧的真面目，在古代，张家大师，啊，这是方东美先生讲的，200年前的寺院庵堂。是学校啊，没有不讲经的，没有不认真修行的。认真修行是把自己身口意管好啊，要守住正念

邪念、邪知见、偏见都要放下。学佛可以学儒，也可以学道。

中国这么多年来，儒释道形式上三家，实质上呢，统统都学。啊，学道的他也读佛经，学儒的也读佛经，啊，学佛的也学儒也学道。现在我们用儒释道来扎根，《弟子规》是儒，《感应篇》是道，《十善业道经》是佛。啊，同时扎三个根，根越深越好。

啊，这个佛护念，诸佛护念，慧疏曰：护为佛护，念为其念，净言疏曰：护持礼物，念念成善的啊，这个两句都是赞叹慧众，这些菩萨们尊修普贤之德，是与菩萨无边善根皆得成熟，故无量诸佛悉皆护念。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幕后这一句黄念老说的，他是看到慧疏注解、净严疏的注解有感而言，那这些慧众必须要遵修普贤之德。普贤之德就是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它的根本就是脱开心量啊。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有什么两样？学的东西都一样，心量不一样啊。普是普遍，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处漏掉了啊。我们现在的话是全宇宙宇宙没有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这是什么心的啊？自信没内外，自信所变的法性身、法性土也没内外，阿赖耶变的有限、有局限。有局限是生灭法，没有局限的是称心啊，跟法性相应。所以诸佛护念啊，法性之德可以融入普贤十愿啊，十愿不可思议啊。我们学习的同学

有机会，很难得。得尊普贤第二，一开端是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为我们表法。表法的意思非常深远啊，同学们能看出来，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跟华严经五十三参相应，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相应。这个很难得，啊，相应华严经上说的一劫是多，多劫是一，啊，真正能够叫无量无边菩萨们一切善根都能够成熟，善根成熟诸佛就护念，没有善根，如果事实还有许许多多负面的啊，与不善相应的，跟魔王相应，走卧也有护法，谁是护法神？妖魔鬼怪来护法啊，来护持你。正法是天龙善神，我们的心正，我们的行正，所以干得的是正法，这一点很重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21页，第一行，课题：文殊智德。分两段，第一段事相无德，这里就分三小段。第一段是，第二段比喻，第三段后啊，请看经文。

诸佛刹中，皆能实现。上面这一段经文，继续说明转法轮的第七项。本品名为德尊普贤，正表经中普贤位列上首之一。那该本经为原教，从国起因，故先普贤，而次文殊。普贤表行，文殊表智，无智则不能起行，故佛当表现文殊。这把排名顺序它有个道理，道理解释清楚了。本经是属于圆教，圆是圆满啊，没有欠缺，与前面所说的藏教、通教、别教啊，华严是五教，小教、实教、宗教啊，都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是成佛之道啊，也就是成佛这个法门啊，这一条修行的道路。那么从古起因，阿弥陀佛是已经证果的佛了，用它来做我们因地修行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啊，这从果起因。故先普贤啊，普贤代表行门。第二呢，排名的是文殊，文殊代表智慧，没有智慧就不能起行，所以普贤之后啊，一定是文殊。如《无量寿经起心论》云，《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济清居士的著作啊，彭居士乾隆年间人啊，这也是个再来人，也不是普通人。18岁就考取了功名，家庭环境好，所以没有去做医生，没做官，对于儒释道都有很深厚的根基啊，一生学佛，最后也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无量寿。

如今起心论是他的著作，他著作很多啊。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康僧开的，翻译的。啊，那么他先把经做了删节，使读的人更方便。然后啊，又把这个本子做了注解，这个注解叫做起心论。这里头有这么一段文。不读文殊智海，难入普贤心门。一定要开悟啊！文殊智海是代表开悟啊，没有开悟啊，普贤心做不到。为什么？普贤行是化身菩萨修的，也就是华严原教初住以上41位化身大士，他们修普贤行。啊，这些人个个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什么？不见性，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普贤行确实是第一个条件，就是心量大，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个时候一切心都叫做普贤心。啊，普就是普遍的。啊，贤是圣贤的。圣贤人心量是普遍的。清净平等觉。啊，为什么不开悟不能修普贤行？一，不能了知自性。了知自性就是明心见性。啊，不能明心见性，不能一念顿圆。啊，一念就是一千年，一千年就是一年。啊，一念顿是顿超啊，没有阶级的，没有分别的，啊，究竟圆满，一法即是一切法。一切法皆是一法，平等真心的。经题上所讲的平等觉，那凡身共有，一即无差。这个四句，一念顿圆，平等真心，凡圣共有，一即无差。这是一切众生通通具足的。

佛有，文殊普贤有，我们各个人都有，跟佛、跟菩萨没有丝毫差别。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凡夫？啊，过十六道轮回的生活，我们的平等正心到哪里去了？下面说了，已不了故，所以愿行习不具足。了是明了，我们迷了，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发愿修行都不去做。不具足一念等心，不具足平等正心，不具足一即无常。这是真理，必须要知道。那我们要修行，修行第一个条件要开悟啊，要证得本有的智慧的能，这是头一桩大事。然后所行的自然与普贤行愿完全相应，那如何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这就要修戒定慧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悟。啊，开悟之后就是普贤行。啊，那我们现在在凡夫位，迷失自信，发愿修行与信德不相应啊，何以故？为什么？心外气修，积尘有漏。我们修真的就是这样的，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以外的妄心，用妄心去修，那结果呢？结果是烦恼，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烦恼啊，染污烦恼，一无边功德，不外自性，随顺真如修一切法，自能具足无边功德。这些话是《无量寿经起信论》上说的。黄念老把它引用在此地啊，话不多，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记住，无边功德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啊，自信本具

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那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说得好啊，但喜妄想而不能证得，那我们首先呢要能信得过，真正修行要随顺正入，修一切法。随身真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用真心。大乘教首先教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真心啊。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觉。什么觉呢？就是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这就是菩提心，就是真心。要用这个心啊，不能用妄心的。啊，妄心是什么？跟这个相反的，清净相反的是染污啊，什么染污？分别执着，这是染污。放下染污，清净心就恢复了。放下分别，平等心恢复了，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真心啊，不是圆满的真心，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平等心，菩萨证得。三乘菩萨、全教菩萨，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啊，他们的心平等啊，是菩萨修的禅定，不定什么机缘。让他豁然大悟啊，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在经题上用一个觉字，清净平等觉悟啊，他觉悟了，他随身证入了。这个人大乘称他为法身菩萨啊，经上常说，四十一位菩萨居宝土啊，宝土是十宝庄严土，他们在这里休息啊，十宝土啊，有人问我。这四十一个人，四十一个登基，他们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

既然不起心不动念的，还有阶级吗？阶级从何而来？阶级都是起心动念来的，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阶级？那佛又跟我说四十一位，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处。佛没妄语，这等级从哪来的？

我想了很久啊，想起前面起心动念的前面，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无始无明，一念不觉而有的，就是阿赖耶。分别是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一天到晚打妄想，妄想无量无边，一个接一个，啊，真的像尘沙，用尘沙做比喻它。那么最严重的烦恼，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物的看法想法，这是最严重的啊！六道轮回就是他制造的，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啊！六道轮回像什么？佛经上把它比喻成梦幻泡影，它是一场梦，梦里好像是真的有，醒过来了没有了，啊，梦的痕迹都找不到了，啊，六道确实是一场梦，三善道是好梦，三恶道是恶梦，要知道都是梦，都不是真的啊！见思烦恼断了，谁能断？阿罗汉能断，辟支佛能断啊！所以证得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自然不见了。

阿罗汉、辟支佛、佛菩萨都有能力啊，他们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都没有。他们有能力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实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印度这块土地上实现8相真道，菩萨实现的人更多，那阿罗汉来实现的也不少。他们不肯暴露身份，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啊，只有少数有特殊的因缘，身份暴露了。啊，我们知道。

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啊，但是佛门有个惯例，身份铺路一定要走，如果没有不走的话，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像弥勒菩萨、布袋和尚啊，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啊，《高僧传》上有记载，他是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了就走了，这是真的，这不是骗人啊。所以高僧传上有他的记录，姓名籍贯不详细，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出生年月日都不知道。啊，在哪里出现的呢？浙江凤凰，宋朝高宗时候，啊，出现在凤凰这个地区。是个传奇人物，啊，形象让人看起来一团欢喜，啊，所以人家叫他欢喜佛。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见他，他都是笑眯眯的。啊，每一天都拿个布袋在外面化缘，人家供养他的吃的用的统统放在布袋上，布袋里面背着布袋就走了。布袋和尚这么来的，啊，不知道他的法号，啊，就称他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出名了，向他请教佛法。啊，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放在地下，双手下垂，啊，张开，大家知道这放下。放下以后怎么办？他不说话，他把布袋拉起来背在身上走了。啊，这个视线意思很深，看得破，放得下，看破放下之后还提得起来，啊，提起来怎么度众生？看破放下是度自己，自度之后啊，要度众生，啊，不度众生就错了。叫菩萨来实现的，啊，外国的弥勒菩萨形象像观世音这样差不多，大势至菩萨这样的像，只有中国的弥勒菩萨，啊，是布袋和尚的形象，啊，这个表法表得好，把它放在寺院的大门口。啊，天王殿正当中放他的，两旁边四天王，四天王护法，弥勒是在拜的当中，意思是表进得佛门来，心量要大，能够包容。布袋和尚肚皮很大了，代表他能包容。

满面欢喜。海贤老和尚表了这个法，一生没有骂过人，没有批评过人，啊，见到什么样的人事物都好，都欢喜，啊，这就是不太和尚，啊，就是弥勒菩萨，啊，大慈大悲也，普度众生。那么用真心就可以做到，说明海贤和尚的心，我们用个最简单的话来形容他，他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人事物他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真心。那我们这个心不是真心，为什么？里面放的东西太拉杂了，什么都有，啊，七情五欲，名闻利养，妄想分别执着，全在里头啊！啊，怎样把它打扫干净？念美国。秀兰博士给人治病，都要把心清除干净。啊，无论是负面的、正面的，这个念头都是妄念。啊，为什么？真心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这句话很难懂。我们如果听错了，真的什么念头放下都没有了，都没有变成什么无想定。将来生到四禅无想天，很糟糕。啊，有想错了，无想也错了。有想无想通通都没有，这才是真心。那所以净宗好，净宗什么都清除掉，里头还留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心，阿弥陀佛是正念啊，这个好办多了。我们心里要没有个东西不踏实啊，做不到啊！啊，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肯定就是无想定的。那还是有什么？有个无想，这就错了。有想错了，有无想也错了。啊，我们把无想换成阿弥陀佛，就对了。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妙法。啊，随顺真如，修一切法，一切法生活的、工作的、待人接物。

一切时一切处统统随身真如，真如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那做出在我们先前这个时代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海心。所以阿弥陀佛嘱咐他继续表法，多住几年，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给学佛的人看，特别给修净土人看。他一生没有做过金蝉佛事，那五堂功课他都不会，这是基本的过程。他的课程就一句佛号，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没有间断过。住别人的道场他也参加早晚课，别人早晚课诵经念咒他就一句佛号。那这一句佛号就是随顺真如修一切法啊，做一切心里面念阿弥陀佛，啊，在自己道场清洁环境是他的事情，破柴、舂米、烧饭也是他的事情啊，洗碗筷也是他的事情。他喜欢做这些家务事，希望共同跟他在一起修行的人好好念佛，等于是他做内护啊，护法有外护内护，内护就是家务琐碎事情他承包了，啊，甚至于注重，好在注重不多，他们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个人，有的时候两三个人，啊，衣服都是他洗。虽然欢喜跟他在一起，他非常勤快啊，不偷懒了 啊做事做得很认真，干净利落，92年，不是短时间啊，一直能坚持，坚持到最后圆满表法的任务。阿弥陀佛接他到
极乐世界去

剩下来的事情我们要发心，我们接着干的，接着表法。行功所修所为，我们要认真努力向他学习。修为向他学习的核心，就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见到什么人，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欢喜啊！一生口修得好啊，不忘日，不念时，不起语，不恶口，从来没有批评过人，没有诽谤过人，没有怨恨过人，连收电费的打他连耳刮，他也没有怨恨。世心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要能忍就好啊，叫心安理得了。理是道理，是真理，就是真如。真心里面没有染污，没有分别之处，纯净纯善，要用这个心，这个心过日子，日子好过，快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对一切人事物的一团欢喜，这个欢喜真心流露，从自信流露的，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具足无边功德，他真的了。当然还有具足无边智慧，还有一个他没有限，不能限，是什么呢？无边相好，一个得到了，三个都得到，所以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指这个。他往生极乐世界，统统显示出来了。智慧功德，相好神通。是故从诸佛刹众，皆能示现。这以下标显文殊智德，诸佛刹众皆能实现的，这个以下是文殊菩萨的智德。这一句话重要，诸佛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他想去都能去得成。

去干什么？目的要修圆满的福慧啊，修福最大的福报是供养佛，他能分身，他能

佛刹中，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求慧呀，福慧双修啊。啊，一天一次就是圆满，一会就是无量会，无量会就是一会。我们每个人啊，要一家一家去参访，浪费多少时间，得到的果报很有限。他们有能力在极乐世界，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佛讲经说法没动，分身去了，分无量无边身，一切诸佛刹土里通通都有，妙啊，太妙了。阿弥陀佛也分身，在讲堂讲经，给大众讲经，分身出去了，也分无量无边，做什么？戒淫往生的众生，是阿弥陀佛的分身，一个都不漏啊。啊，大众分身是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听经，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啊，看到我们自己，当然如法炮制啊，也像他们一样啊。啊，一次就能证得大圆满了，为什么还要常常去？这个地方让我们体会到无时无明的习气太难断了，不像见思烦恼、尘沙烦恼都好断，无时无明习气难断。啊，那么在极乐世界有这么大的能量，让我们的神通道理达到跟阿弥陀佛相同的程度啊，当然福慧双修，还有十方刹土里面无量众生，许许多多众生跟自己过去有缘，这个时候都知道了。既然跟自己有缘，这些众生要有苦难，一定去化身为他解决，去帮助他普度众生啊，上求下化。这是往生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要争取。那下面列入举列说明文殊菩萨智慧，譬如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舍无可得。那我们要问，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无量无边身，戒引十方世界，幸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这些众生。那佛戒引众生现的相不一样，为什么？佛没有相，没有一定的相，现象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想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因此我们供佛要选一尊佛佛像，你喜欢的，一生不要改变。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的像就是这尊佛像，还有天天看他，还有果然现前了，你会非常欢喜啊！这个好，一切都要专一，不要太多啊，太多就杂了乱了啊，到时候佛像现前，你还看这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你动这个念头佛就走了，你的机缘就错过了啊，那还要搞六道轮回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啊。现在好，照相技术非常高明，我们供养的佛像把它照相制成就照片，无论到什么地方出外旅行通通带着啊，住旅馆把这佛像供在面前啊，时时刻刻在身边啊。本尊呢在家里佛堂供的没动啊，那么菩萨度化众生也是随心印量，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他想佛像就可以现佛像，像菩萨就现菩萨，想什么像就现什么像。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佛自然有因，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明心见性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加持真管用，跟自己证得的没有两样啊。所以它起作用到设防去供佛闻法，广度众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我们希望帮助家亲眷属，没有能力，靠自己修，要修无量劫啊！遇到净宗法门，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决定不能放弃。啊，善幻思举的比喻，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魔术师变魔术的啊，他变的这些把戏都不是真的，但是让人看到非常逼真，让你看不出他的破绽。

啊，他变现给大家看。啊，那么这些菩萨们，于彼相中是无可得。啊，没有一尊菩萨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变出这些相，都是幻象，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幻象管用。那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的现象都是幻象，阿赖耶变现的？那阿赖耶是生灭法啊，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生灭的频率，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所以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没办法觉察到。那不但我们不能觉察，声闻缘觉也觉察不到。大经上常讲，真正觉察到八地以上，那八地以上五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的佛菩萨对于这种高频率看得清清楚楚，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定功之神。已经与自性本定相应，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讲的自性本定，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自性本定 啊，所以他能够见到这么高频率的波动现象。实无可得，实无可得就是完全放下功夫文法度化众生，事要做，不但做完之后没放在心上，正在做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为什么？清清楚楚看到实无可得，啊，这是文殊妙智啊，非有非无啊，啊，表从文殊妙智圆满普贤圣贤啊，普贤的贤门无比的殊胜菩萨当中第一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诸佛刹众，

有八句。显慧中菩萨的智德，就是文殊智德。文中诸佛刹中见能实现，见唐矣。表诸大士普门实现之德了。不但于此国土实现八相成道。业余，十方世界普现八相。

啊，住大士是指41位法身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啊，初证的是初住菩萨。随着无明习气逐渐逐渐淡薄，他们地位向上提升，到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就离开十八土，回归常寂光。常寂光是化身如来啊，十报图里面是报身如来，报身赢了，法身现前，法身没有形象，法身在净土中称为常寂光。不生不灭，没有变化啊，恒常不动啊，能大师里头两句常的意思，不生不灭跟本无动摇，这常的意思啊，即清净的意思。啊，也有隐的意思，隐现、隐的意思，就是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本自具足啊，后面是起作用，就是因众生有感，佛有因，因呢能生万法啊，完全是缘，因的缘没有了就不应，就消失了。那有这个缘，它就应，所以有感就有应。啊，感没有了，应也不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能对得上。那么这些菩萨无量无边的 啊，他们个个都能够做到普门实现，这是心得啊，不但于此个实现八相，像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

实现八相正道，同时他也有能力与十方世界普现八相。哪个地方圆成熟了，那就是感，菩萨就有缘了啊！只要菩萨与他有缘，所以菩萨要广结法缘啊！我们跟众生有没有结法缘？有，在菩萨成为法缘，我们成为善缘恶缘，到我们成佛了。善缘恶缘都变成法缘，好 啊都转变了。啊，下面举的比喻啊，譬如善坏事，现中意象，于彼相中是无可得。这是经文前面这一段里头，念老引用做注解啊，这个地方呢他也有一个解释，值得我们学习。幻思比喻也，制度论语，西方有幻术人，一切皆能化现，宫殿成果狼人，借金为兔，树袋为蛇，种种变现的啊，故金借术者之幻化，一遇大事之铺门实现。西方在过去，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佛教里称西方，都称西域啊，西域的南面是印度啊，西域是现在的新疆西藏啊，南面是印度啊，这个里头有不少有幻术人，这个幻术不是普通的幻术，我们佛门讲有神通，有一类的人相信神通，你给他讲理他听不懂，啊，中国人的根性在全世界跟其他国族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从小就接受教育，你看中国人讲胎教，扎根教育是出生的一千天啊，受过这些教育的人，你变这些把戏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那也像佛的经典啊，我们会接受，欢喜接受啊。那么这个世间我们确实相信有一类的人听不懂道理，你搞这些魔术变现给他看，哎，他相信，他能接受啊。连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经教学也要实现的，为提西佛。

遭到难了，啊，儿子叛逆，夺取父亲的王位，他等不及了，他是太子，啊，急着要当国王，要把父亲害死。啊，母亲囚禁起来，啊，失去自由了。他的父母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皈依弟子，遇到难的时候求佛。啊，佛带着舍利弗、目犍连。啊，到皇宫里面去看韦提希夫人。那佛当然了解这个事情。韦提希夫人向佛请教，有没有这个世界太可恶了，有没有好的事情？啊，见不到这些灾难灾变，他想求往生。啊，佛把一切诸佛刹土展现给他看，这就像变魔术啊！啊，让他看到诸佛刹土，让他自己选择，他选择极乐世界，他这个世界好。啊，他能不能求往生？师尊就教给他念佛方法，一共讲了16种，就是16关键。这16种方法里面任何一种修成功的，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幸愿持名是第16种最后的一种方法，最后的是最殊胜的。啊，古印度人跟中国人有这个相似的想法，啊，最好的摆在后面，排列的顺序。艺术表演啊，最后的一出是最好的啊。为什么？他要让观众不会中途退出。为什么？最好的在后面，你没看到。那么第16关是最精彩的，你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临命终时遇到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能念阿弥陀佛，念一生十生都能往生。这方真的第一了，到哪里去找？啊，有没有这种人往生的？有，世世代代都有，现在还有，证明这个不是假的。那我在早年住在美国的时候，马里兰州距离华府不算远，啊，有位周广大先生，全家人没有宗教信仰，啊，他得了重病，癌症，医院宣布

无法治疗了，让他家人带他回家去，告诉他家人他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啊，家人这个时候在着急啊，不信宗教嘛，这是找些字找到我们啊，希望能有奇迹出现，真的找到我们带来奇迹啊，这个奇迹不是他的病好了，而是念佛往生。啊，这个人是好人，好人有福报啊。我们派了四个同学去看他，打电话告诉我，确实无法治了。啊，那么劝他念佛，劝他，他就接受，他就相信。啊，就跟着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告诉他的家人，我念佛的时候没有痛苦，那个癌症很痛苦，啊，需要用止痛药，啊，这一接受念佛了，止痛药就不需要了。告诉他家人，他愿意求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去找这些医药。通通帮助他作念啊，让他能够往生净土。念了三天三夜，他走了，瑞香西游啊，火化的时候还烧出舍利。往生前三天才听到佛法，难得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他立刻能接受啊，欢欢喜喜的真正发愿求生，他就成功。那这是我们在外国看到这个例子啊，我们相信念佛往生的人例子太多太多了，我们不知道啊，没有人传递信息。

啊，这个注解我们念一遍。故曰：披善还思，现中异象。下面说：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啊，这些经文都是唐寅的《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因实知实幻，故于幻不迷。这两句话很重要，实实在在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所以这个幻象它不会，你不会迷。诸佛菩萨，包括阿罗汉，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有缘人，他对我们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财色名食，他们不明，那确确实实他的态度就像弥勒菩萨那样，那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

喜悦，没有一样放在心上啊。他的喜悦是真喜悦，为什么？他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他不是妄心，所以他能感动人。那跟一般人装出来的不一样，那不能感动人，会感动人。他又不着相啊，他不迷啊。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习啊，我们现在有科学家帮助我们，那就是常常记住，所有一切现象都是2100兆分之1秒波动现象所产生的。1秒钟这个现象生灭2100兆次，没有一个是真的啊，是一种相似相续相，每一个念头就也就是说2100兆分之1秒里面的波动不一样，每一个波动现象都不一样，我们是因为看的范围太小了，好像是一样的啊，昨天跟今天差不多，其实变化很大。如果我们看整个地球，哦，就晓得每一秒钟不一样。啊，如果再看整个宇宙，啊，太阳系、银河系，啊，无量无边的世界，那差别太大太大了。啊。我这个单位是兆，1秒钟，2100兆，啊，通通在我们面前。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不迷了。化身菩萨都知道。啊，八地以上啊，每一个相生灭，他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有这个定功，从定生出的智慧，智慧看得清楚，永远不再迷了。如宝笈经中，学幻天子设计赞福啊，这是引用大宝笈经里头啊，学幻天子如幻思作幻，自与幻不迷啊，这些魔术师他变的这些幻象，他清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不迷，一知幻虚故啊。佛观是一人，佛看六道轮回，佛看十法界，就像幻思看他变的这些幻术一样啊，也正如圆觉经上这两句话说得好，圆觉经语智幻即理，理幻即觉，智幻就立相啊，这个理是不把它放在心上，
事上有，形上没有。离欢就是酒，自性酒啊，故于幻想，无著无得啊，没有得失的念头，决定没有执着。文中圣赞大师全时而得，见能是现，是全，实无可得了，是实，真实的。那下面两句经文是后，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啊，此是指现前这一会，啊，无量寿会这些菩萨们，他们跟圆觉经上讲的一样啊。会中诸大士见圆聚，此全时而得，啊，圆满具足。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前面是相无德，这个地方说的更深一层，超前理解。这段经长文长啊，下面分为七段。第一段，通达心相啊，经文只有两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通没有障碍。啊，达是明了，通达可以合起来讲，通达诸法性，通达众生相。诸法性是真的，众生相是假的。啊，这个才能超前理解。那勤是妄想之主，见是把假的当真的，看错了。啊，如何能超越虚幻的情节？那么第一个要通达心相，经文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啊，法性在哲学里面讲叫本体，事出世间一切法从他而生，他是能生能现。大乘教里头真的做法性，佛设这个法性的名词很多，又名实相，实相是真相，永恒不变的相，啊，那就是无相。

又称为真如，又称为法界，又称为涅槃实际。下面个等，大乘教里这一桩事情，佛说的名词说了几十个。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词？这里都有很深的意思，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不是真的。无论说什么，只要说这桩事情就行了，都对了。不要执着名字相。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他本来没有名字，为了说话方便起见，给他假设一个名字，说名是假名，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晓得，懂得这个意思，名字相要舍掉，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这是一个念头，是染污的。是分别，是染污，障碍我们见性。真正见性的这个东西要放下。这是信者体也，一切法的自体名为法性。法就是一切法，体是自体，一切法的自体叫法性。如起心论亦记曰，法性者名词真体，普遍矣，通于一切法为心。法无量无边的，性呢只有一个，都是这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性呢也叫自信。慧能大师叫自信。自信跟法性是一个性。法性是万法之性。你看，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之性就是自性，是一不是二。这个桩事情真的认识清楚了，真搞明白了，那就叫真的，就是此地通达了，这就见性了。自体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样子都没有。净土宗称它叫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性，法性就是常寂光。常不生不灭，不但不生灭，永远没有改变。就是自性本定，本无动摇，他从来没动过。在哪里？无处不在。

时不在，连时间空间都是他变现的。他是本体，我们在学习经教啊，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长激光就是屏幕，屏幕打开了，一片光明，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叫本体。啊，众生有感，长激光是化身符，没有现象，它能现一切相。啊，怎么能现象？我们按频道就是感，频道按下去，音像马上就现出来了。那我把频道关起来的时候，它马上就没有了。频道的光，长激光，啊，电视是打开的，但是没有按频道，啊，电视打开的，一片光明，这是不生不灭，本无动摇。但是按到频道，色相出来了，这个色相，它的频率是百分之一秒。就是一秒钟他的生灭了100次。现在的电视啊，比以前早年我们看的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是用幻灯片动画成就的。这种电影，这个在荧幕上展现的是24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底片换了24张啊，这个画面，放映机的镜头打开。一个画面照在荧幕上，马上关起来，再打开第二个照，第二张影片，啊，一秒钟24次，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啊，就动画了，一秒钟24张，看到好像是真的，啊，电视的频率呢，是过去普通的电视是50张，现在数码这个电视是100张，就是一秒钟生灭100次，频率是100次，我们看得很逼真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它是假的。那么我们今天现实的环境，眼见耳闻啊，鼻嗅口尝六根所接触到的现象，这个频率多高？1秒钟2100兆，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啊，那就晓得诸佛菩萨在甚深禅定当中，他那个心才能观察到极其微细的波动，他能看到。啊，八地以上能看到
一念不绝。那一念不绝呢，就是像我们电视的频道一样，对，一念不绝，画面马上出来，没有先后，一时顿现，啊，就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之下，一念，整个宇宙现前，没有先后。为什么能现？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如果本来没有，就现不出来。啊，所以能大师第三句上说得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宇宙一切法。”啊，他要跟第五句对应，第五句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要跟这个对应啊。什么原因能生啊？这就是缘，我们讲感应啊，众生有感，常寂光就是发生，常寂光就有因，所以常寂光是活的，不是死，非常灵敏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能生万法，这是事实真相，这是宇宙奥秘。佛在大乘经上给他揭穿了，科学家还没证得。那科学家有这个命题在研究啊，现在还不得其门而入。佛怎么知道的？佛从禅定当中知道的。啊，科学家用仪器，用数学，高深的数学，在这个里头知道有这些现象，有这种可能，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

前几天有同学给我一份资料，日本现在这个相机的快门已经可以达到1/1秒这样快的速度啊！但是我们佛经上说的这个单位是兆，不是一。啊，这么快的波动是非常难得的。啊，1秒当中啊，一亿次。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用的照相机，用这个焦距，啊，快门，1/1秒。1/1秒，照现在的喷射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照下来清清楚楚，好像它没动。现在能够达到1/1秒，啊，跟佛讲的这个还有一段差距。啊，如果也有这个照相机能够真正达到啊2100兆分之一秒，那就可以照到真相了，就能见到了。

那么佛法里头完全不用仪器啊，完全靠定功。定功是本能的真实受用，科学家证实了得不到受用。

科学没办法啊，科学完全靠机器，人有能力造这个机器，能发现不是清真，一定要用清真啊，这是佛门非常重视的。佛教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啊，虽在中国最近这2000年当中啊，就是佛教传到中国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由中国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礼请啊，摩腾卓法兰两位大师带着佛像带着经书到中国来啊，那么中国帝王见白马寺接待他啊，寺是当时政府办公的机构啊，直接属于皇上管的称寺啊，给宰相管的称部啊，所以把佛法跟皇家办事机构一级单位的标准相完全相同，这是礼遇。那么以后佛教的道场都成寺啊，寺跟庙完全不一样啊，它是教学机构，等于中国有两个教育部啊，首相管的礼部是教育部，管一般教育，这国家教育。白马寺是佛陀教育，皇上管啊，那用现在说的宗教教育啊，宗教这两个字用中国词，那佛教真的是宗教啊，中国宗的意思有三个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有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合起来，我们上面加个人类，宗教是人类，重要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佛教完全相应啊，他们有迷信啊，佛教承认有天神有鬼神，天神鬼神也是六道众生啊，那么佛教教育教的是什么？我们学了这么多年，60多年了啊，真正知道佛教教学五样东西：伦理、道德、因果，这是佛教的世间教育、普世教育。向上，禅宗是向上一转，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
这把佛教全包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23页第五行。啊，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如起心论义集曰：法性者，名词真体普遍矣，通于一切法为性。前面我们读过这个名词，在大乘里面用的很多，名词的概念要很清楚啊。前面说啊，也就是这一行，信意思是体，本体就是能生万法的本体啊，性体能生万法，是所生。念老在此地说得很好，一切法的字体名为法性啊。下面举起心论意义上说啊，它确实通于一切法为性啊，它是真体普遍，就是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

性生的。啊，六祖慧能讲得很简单，很清楚，很透彻。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是一切法的本体，自信是一个，一切法无量无边。啊，好比我们身体，啊，身是一个，我们身体的细胞有多少？啊，各个细胞功能都不一样，但是身是它的离体，离开身，细胞就没有了。啊，细胞跟身不即不离，万法跟自体也是不即不离。啊，从事这些地方都很清楚，为我们说明事实真相。真相是万法一体，一体不能分别，不能执着，甚至于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啊，慈悲是真正的爱心。啊，世间人的慈悲是有条件的。啊，父子之亲，儿子爱父母，他是我的父母，这有条件。父母爱儿女，这是我的儿女，这都是有条件的。啊，自信的爱没有条件，绝对是平等的。啊，自信，顺着自信，决定是和睦的。啊，爱从哪里来的？从自信生的。和从哪里来的？从自信生的。决定是和睦，决定是和谐。啊，不和违背了自信，违背了自信，也就叫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的法则就是信德，信德里面第一德就是一体。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一定要遵守。啊，别人不遵守，跟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之前一样，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之前也不会遵守。为什么？不知道。啊，真正遇佛法还要深入大乘，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是从经教得知的，啊，听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我们证得的。啊，自己要是亲证那就好了，亲证就成佛了。成佛这个事情不难。啊，密宗所说即身成佛。啊，净土宗讲一生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那关键呢？为什么学佛的人不能成就，念佛的人不能成就？海贤老和尚有一句话记住：世间无难事，只怕心不转，就这个字。啊，你要能专心就成就，

这个话，老祖宗、古圣先贤把它写在《三字经》上，《交之道贵一传》。海贤老和尚的成就就是传，没有别的。看到别人修行不能成就，不专，妄想太多，杂念太多，心不能专用，

真正修道人，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转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多久的时间成功？3年，这一般的，有特别精进的，1年就成功，半年就成功。啊，甚至于像《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30日，若70日，啊，1天就成功。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例子。啊，3天成功的古人盈科是个好例子。啊，惊人，我亲眼看到一个居住在美国的华侨周广大先生，他是没有宗教信仰，临命终时他的家人找到我们，那我们去看他，病是在太重了，没办法好了，我们就劝他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他一听就欢喜，马上就接受，告诉他家人不要再求医，不要再求感应，啊，让全家人都念佛送他往生，3天3夜，啊，这是《弥陀经》上3天成功，啊，走的时候瑞相非常好，荷花留的有势力。佛经上讲的话，句句是真话，没有一字一句是骗人的，这一点我们要相信。啊，对于经教深信不疑，我们的心才会转。啊，凡是转不了的，心有疑惑，对这个世间有贪念，用心就不转了，啊，这个世界一定要放弃，要放得干干净净，啊，是没有妨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海贤老和尚非常勤奋，喜欢干活，从早干到晚，一天到晚不休息，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但是无论干什么事，心里头念佛，佛号没中断，

是不妨碍念佛了。所以他的心清净平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相信40岁以后他是佛的境界，那只是他不肯说，那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需要人认识，认识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咱们明心见性的关键在此地。你要晓得什么叫发心，什么叫自心。自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就是它没有念头。我们要放下起心动念，跟他才相应。有起心动念就不相应了，有起心动念跟阿赖耶相应，跟51心所相应，这个事情麻烦可大了。跟阿赖耶相应就是造业，业有善恶都不好，善业在三善道，恶业在三恶道。为什么说善业不好，出不了六道轮回？不出六道轮回，哪有不堕三恶道的道理？所以在六道里的头出头没啊。善业力量强，升天。天人修罗三善道，三善道福报享完了，阿赖耶里的还有恶业。恶业先前堕三恶道，那我们就明了了。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阿罗汉真的清净心，所以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没善恶。最好善恶的念头的方向，就是一句佛号。这世界上没有善恶，心才会清净。断恶修善都不放在心上，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是什么？那是持戒，那是修福，那是给众生做好样子。里头有无量功德，不着相就无量功德。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那么断恶修善全是功德。一着相呢，就是福德，不是功德。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要会落实在自己生活上，落实在生活上，过修行人的生活。大乘过菩萨的生活，小乘过罗汉的生活，得心得自在。

啊，所以这个是修行根本的问题，是大问题。啊，能生万法的自性，自性你看，又叫实相，又叫真如，又叫法界，又叫涅槃，又叫实寂，这个地方就引用这么多名词。啊，大乘教里面至少有几十个名词，五十个以上，我都记不清楚，全是讲一桩事情。佛为什么一桩事情用这么多的名相，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告诉我们，啊，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读经呢不要执着文字相，啊，它不叫文字，叫名字，就是名词术语，不要着这个相。啊，不要着心缘相，心缘相就是看到这个字啊，就生起意思了。啊，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它就有无量意；有意思，那就是一个两个，不是无量。啊，所以诵经就是读书千遍，目的呢，其义自见，叫我们得三昧开悟，用意在此地。啊，不是了解经义。啊，你读这个经，想了解它的意思，天天去想它，那是知识。你怎么想，想的再多，不是佛的意思。为什么？佛没有意思。你怎么会起那么多意思？讲解的时候，讲解的对象不一样，所以你讲解的意思也不一样。没有两个同样的意思，妙就妙在此地。啊，所以佛经只许可读诵，不要去研究里头的意思，越研究越糟糕。啊，把它变成实践法了，把它变成知识了。啊，佛学知识，那不是经典。经典是可以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哎，你把它当作知识，永远不会开悟。啊，所以佛法，特别是大乘，中国传统的学术，用现在人一般人用的理念方法来学，学不到。中国传统学佛是圣贤教育，他不会成圣，不会成贤。啊，佛经他不会成佛，不会成菩萨，通通是凡夫。这个道理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这佛法难的，斯里兰卡强地玛过世，这两天到这来看我，我就敢给他谈了。

佛教大学的教学理念跟方法。那我得慢慢给他讲，慢慢让他明白。他在台湾，台湾佛学院学了不少年，在台湾住了20多年。那佛学院学到什么常识？皮毛的知识。那么像这些经文、法性、众生相，很难讲清楚。为什么没入这个境界？怎么讲？进入这个境界，晓得这个字句都是活的。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有不自在啊。听的人呢？听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真诚心。没有真诚心，他听不懂。要有真诚心，要用清净心，要用恭敬心，也就是印祖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对大乘，对经典，对老师，没有沉浸性，佛来教你，你都得不到利益。如果有十分沉浸性，老师差一点，老师没有开悟，他也很认真跟你讲，你听了会开悟。讲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什么原因呢？真诚心。这个例子有啊。所以自古以来在中国，每一个朝代，青出于蓝的很多。学生成就超过老师，老师也以此为荣。老师没有嫉妒心，不会障碍学生，希望学生将来都比我强，都超过我。老师常常有这个心。这个心是真心的。如果有念法，不希望有别人超过我。教学的时候也要留一手。这叫念法。念法的果报，生生世世于此。

好的学生，个个知恩报恩呐、啊！学生再高的成就，遇到老师也要顶礼三拜呀、啊。尊师重道啊！为什么？做榜样给众生看，让天下人懂得尊师重道。

这个与法性相应，与性德相应。那学生要轻慢老师，这个学生就完了，将来果报在三途。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因果报论影响，也就是判罪从这里判啊，你跟社会什么是什么影响啊？善的影响还是恶的影响？影响的范围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从这里判罪。那地狱里的刑法，阎罗王掌管，记住，这是掌管，你自己不造业，他管不了你，你自己造业啊，那你就无法避免。阎罗王从哪来的？是我们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不但阎罗王，整个六道轮回，整个十法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它是假的，那本来没有啊，现在也没有啊。那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现前？我们业力是因，那六道十法界是果报。那题全是发心，不论是在迷在悟，在迷发心隐，先相信；在悟发心明，现象也明。啊，真正见到心相一如，心相不二。为什么？不造业了。啊，不造业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切恒顺众生。啊，心里头没有印象，这就超越了。啊，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超越了。啊，他造的什么业？叫净业。跟普通人的业一样，有善有恶都叫净业。为什么？这都不然，善业不然，恶业也不然啊，也就是心里头不落影响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顺境善缘阿弥陀佛，逆境恶缘也是阿弥陀佛，这是净土宗的经义。果报在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十法界，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干呐！啊，不要有恶念。一个问题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啊？为什么呢？七个问题造业了，七个善念也造业了啊！这个业就是业前轮回出不去啊！无论是善业恶业，不要走心啊！也就是当然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那是法身菩萨大彻大悟他们做到的啊。我们应该在哪里学？
不要执着，不要分别。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个三年五载，提升了，从功夫成片提升到一心不乱了，那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在人事上表现出来的，是无量真诚的爱心，就像弥勒菩萨所表的，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海鲜老和尚也表这个法了，所以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欢喜的。他慈悲真诚啊，没有妄想，没有邪念的啊，对人对事都是那么真诚，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有为师书记曰：“信者体也，一切法体，故名法信。法就是一切法，信就是体，一切法体就叫做法信。”那我们在经中心经典里头念到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那我们现在居住的呢，现前课时而论，我们的身也是法性身，我们居住的环境也是法性土。可是现在世上不然，要知道法性有一个特质，就是不生不灭。我们的身有生灭，我们居住的环境有生灭，你看树木花草摆在我们面前的，有生住异灭啊，春天夏天你看树叶，啊，多么茂盛，多么好看啊，秋天它就变颜色了，冬天叶就落下来了，只看到树枝树干，看不到树叶。春天它又生了，生灭的现象啊，地面上也是生灭法，尘住坏空。我们要看这个，看人生老病死，所有一切动物都免不了，树木花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生住一命。

看居住的环境，山河大地，尘住坏空，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甚至每一分每一秒，在无边际的太空里面，多少星球有生了，有爆炸了，没有了，看到星球的尘住坏空，佛经上用两个字来形容它，无常。凡是无常的都不能放在心上，人事物都是无常的。连空间跟时间也是无常的。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把发现、把真如放在心上，没有这个办法。阿弥陀佛慈悲耶，为我们开辟一个特别法门，专门为我们开的，或者是专门是为我开的，我要感恩啊。这个法门啊，我这一生遇到了，这一生决定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离苦离究竟苦，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阿弥陀佛是我们大恩人呐，知恩报恩呐。啊，把阿弥陀放在心上，就真正报恩。我们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南京第一中学的关校长，

我从台南回到香港，前几天听说他往生了，他小我2-3岁，大概85岁、85、86岁这样。我们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非常伤感。我打电话给我弟弟，要他带我去看看。我们是同班同学。而且坐一张桌子，在那个时代，学校设备比较简陋，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设备，一张长桌2个学生坐，我们是坐一张桌子，坐一条板凳。现在老同学

大概还有将近十个人，住在南京的有三四个。其他的大概都在国内。台湾还有几个。很不容易啊。童年的朋友是有真感情在里头。每一次我回到国内，我都会去看看这些老朋友。难得在晚年见一次面。现在回不去，非常伤感。那净宗教我们，连这些最难舍的亲戚，这都算亲戚，都要放下。我们劝大家一起念佛，往生净土，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到极乐世界就在一起了。过过无量寿，永远在一起，这个事情要做，不能不做。条件真简单，心愿持名，求生净土，能满我们一切愿望。对这些老友，我们要真诚地劝导。晚年，现在都退休了，都是80以上的，大概都是85岁以上。不念佛干什么？我要把这个念佛法门分送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求生净土，都能够放下万缘，该放下了。啊，这种年岁，除念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

我们再往下看，又大乘一章第一卷曰：法之体性，故云法性。故知法性乃万法之体，在哲学里头称为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佛法叫法性。在染在净，在有情处，在无情处，其心无有改变，这叫法性。性有永远不变的意思，不生不灭的意思，它是真的。所以法性即是真如，一切实相。这两个名词大乘用的最多，

做比喻，譬如以金作气，气息皆金。啊，气从它的体看，它是金；从相看，它是气明。相千差万别，性是一个。啊，全是黄金制造的。啊，一切实相，实相是真相，真相大白。从妄相上见到它的真体，那这个相就是真相的。那学佛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个题搞清楚搞明白。世间人迷，六道众生多迷，迷在哪里？就迷在这个东西上。不但六道迷，十法界也迷。十法界里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都迷。啊，所以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相似就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他没有放下阿赖耶？没有能够转识成智。啊，那么见到真如了，见到实相了，这是什么人？法身菩萨，真佛。那中国人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就是见到法性。在哪里见到？在相上见到。在生灭的相里头，见到不生灭的性。相千变万化，性从来没动摇过。我们的真心没动过，我们的真心没有染污，我们的阿赖耶、莫那意识有染污，但是这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阿赖耶这个三细相从哪来的？从不觉来的，不觉就是迷，从迷惑来的。啊，一迷，一切都迷了。那一悟呢，一切都悟了。我们学佛的目的才开悟。啊，学佛的目的不是在财色名利，不是在五欲六尘。啊，这些东西决定不能沾。沾染就是造轮回业。不能出轮回业。啊，一定要修净业。我们的净业是弥陀净土，就是信愿持名，永远不改变，这一生不改变，这就修净业。那我告诉大家，把海贤老和尚的观点看作是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每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

念上一年，一天都不缺。啊，光碟看上一年，佛号念上一年，这一年一天一万声佛号。360万声佛号。啊，光碟一天看3遍，1000遍。这一年的功德就能保证你往生净土。你要是真正实心专念，你会见到阿弥陀佛。不难啊。啊，这一年的时间我们要争取啊。不能再搞别的，搞别的来不及了。啊，岁数太大。

下面念老引用《法华义疏》第五卷里头说的：“法性就是实相，三乘得道，莫不有之。”啊，三乘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他们证得的果位，通通是由于对法性证得多少？阿罗汉是最低的，少分。啊，三乘菩萨证得的多分，向上呢，化身菩萨证得的是满分。有止观意蕴，法性名为实相，尚非二乘境界，何况凡夫？啊。二乘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没有真的发现，所以六道凡夫无分呐。华严宗为真如有不变与随缘而已，啊，就是发现，发现。有这两种现象，它有不变随缘，这两个意思。以随缘意，变造一切诸法，随缘就是慧能大师讲。能生万法，那随一切缘，那故称真如为法性，又以不变故。虽随缘变造染境，染是六道凡夫，

净是四圣法界，啊，这染净合起来就是十法界，有情与无情，种种万法，全是法性变的，啊，慧能大师说自性，自性就是法性。能变种种，有情无情，有情是动物，无情是植物矿物。啊，能变山河大地，能变虚空法界，而真如不改不变。啊，真心从来没有动摇。决定没有生灭的现象，啊，它不是波动产生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从波动产生的幻象，啊，它是自性里头现出来的，啊，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到无。为什么？它能随缘现象，虽现一切相，不能说它有。为什么？所现的相，都不是真的。啊，包括一真法界。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怎么现的？无始无明断了，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这个习气就现一真法界。他不是阿赖耶，所以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统统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啊，这四十一个位次怎么来？习气厚薄不一样，习气很厚的，那就是十住菩萨；习气很薄的，那就是十地菩萨。啊，所以你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都是圆教说的。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是等觉，等觉把这一品破掉之后，十宝图不见了，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庄严图没有例外，凡所有相啊，十宝图就赢了，常寂光现前，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跟常寂光合而为一，这就是法身佛。啊，清净法身佛，不生不灭，慧能大师开悟说。都说出来了，
化身佛的四德，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化身四德，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所以修定很重要。修定与自性相应啊，心里不是动的，不能够静下来，这个与自性不相应，跟阿赖耶相应，跟烦恼相应啊，跟真如不相应，所以要放下啊。你要问我从哪里放弃，我可以告诉你，从手机放弃，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啊，一定要觉悟啊！有这个东西，日夜都不灵，一会儿一觉响了，你的心怎么能定下来？科学技术害人呐！一定要知道啊！啊，我们现在急着要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能叫我们起心动念、叫我们分别执着的，全都放下啊，让心啊恢复清净，这就对了。

啊，那么有情无情，种种万法，真如不改不变，念如水变为布，布变是水的性质，水是实性。啊，这个比喻也比喻得很好，法性真如，纯善无染，

我们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人心本善，这个本善就是纯善无染啊。所以能大师明心见性第一句话就是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这就是性本善的啊。不善是学坏的，不善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啊，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英国汤恩比博士非常赞叹，完全肯定啊，整个地球各个族群的传统文化都比不上中国的。啊，但是最近100年的中国人，因为没有人教，没有人讲，也没有人落实，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陌生啊，反而有些外国人

我们都比不上他。他对中国东西有认识，我们没认识。这是今天中国社会动乱的原因。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缘亲近胡秋原先生，那这也是中国一个历史学家，那他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我们向他请教中国造这么大的灾难原因是什么，他毫不犹豫说出一句话：丧失民族自信心。这一句话真的把那个根本原因说出来了，丧失民族自信心了。为什么会丧失？没有去学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对中国历史也不了解。只知道眼前这些灾变，不知道中国过去有过多次的太平盛世，全世界找不到的。他说在中国治乱，社会动乱跟社会大治300年的一个周期在循环，这他研究中国5000年的历史得到的结论，这他在循环300年一个循环，300年就是有一次治，一次乱，懂了？周朝800年，前面300年安定啊，人民确实，和睦相处，幸福美满。后面500年，春秋战国，春秋这些诸侯国对周王周天子阳奉阴违，还有些忌讳但是到战国没有忌讳了根本没有把周天子看在眼里。诸侯国战争没中断。到秦始皇把战国七雄其他的6个都灭掉了。政治上真正统一，叫天下统一，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成为一个国家，政治上的一个国家，那么内部战争没有了。

对外几乎没有战争过，只有对北方的匈奴，秦始皇筑长城，防御工事是防止匈奴的，起很大的作用。西南方的这些周边的国家，因为中国人讲仁义、讲道德、讲信用，他们都佩服，自动归附。对中国帝王称臣，没有用过武力，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是伦理，是道德，是文化，所以汤阿弥他也在想今天这个世界如何挽救。他说很有可能像中国春秋战国一样，有一个国家来统一，建立世界政府、世界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听命于世界国家，他有这个想法。他这个想法完全是中国春秋战国到秦汉这段历史上得到的启示。那么这种统一不是武力，不是政治，也不是科学技术，而是文化、伦理、道德。那么这种文化，在我看起来，就是唐太宗编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是唐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唐朝2500年，那么唐以后可圈可点的典籍还有不少啊，《群书治要》在现在可以编续篇。唐以后到现代，续篇大唐，大唐完全是群书治要的落实，贞观之治了，唐朝的典章制度。那么一直到秦朝，秦朝乾隆以前，这一段1000多年。这1000多年，典籍跟历史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教诲，我想到，我做不到。年岁大了，精神体力不允许，

希望有年轻人，啊，这个事情由国家来做最好。啊，可以建议给党校，啊，党校编一部群书之要续篇。啊，让中国传统文化有一部标准的精华品，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啊，上半部唐太宗完成，下半部我们希望党校来续篇，啊，在市场下功夫，中国文化就复兴了，真能救全世界。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唯缘由染净，而所变之法呢，有染净之别。所以染净在缘，不在体。体纯善无染啊。又会书曰：菩萨有二种智，能为一切修行本。这两种智是修行的大根大本。何者为二？一为如理智，能照诸法本性。诸法本性不异，不异，不生，不灭。是名通诸法性。啊，第二种呢，如量智，能照众生殊相。殊是众多的意思。啊，就是众生的现象，迷无凡身过也。是名大众生相。啊，如量智是大众生相。故通诸法性是根本智，大众生相呢是差别智。啊，这又有两个名词。如理智就是根本智。如量智就是差别智。啊，如理智是知法性。如量智是知万法。啊，能大师所说的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知万法，这是差别智。知自性的功德是根本智，一点。

先有根本智，差别智是根本智里面流出来的。啊，根本智自心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般若经上讲，般若无智，那是根本智。无所不知是厚德智，就是如量智。啊，佛教所求的是智慧，那么我们今天的人颠倒了，他不知道根本智啊，他只求知识，根本知识无知而无所不知，知识呢是有知而有所不知。在你研究范围你知道，离开范围之外你都不知道。那么东方的教学理念方法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我们把老祖宗的教学理念抛弃了啊，要学西方的，那就是求知识啊，没有智慧啊。东方几千年来古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求真实智慧的教育，教育这段事情在中国过去是家庭负责的，国家没负这个责任，国家只是考试啊，每一年现考，每一年一次啊，考中了就是秀才，省考是一年半还是两年一次啊，考取了是举人，国家殿试主考官是皇上，三年一次啊，考中了叫进士，进士举人秀才都是学位的名称啊，好像现在大学里头啊，秀才学士，大学毕业学士啊，举人是硕士，进士是博士。民国初年有很多中国到外国留学拿到博士，回到中国来成为杨进士啊，不是中国的啊，杨进士。啊，那么考取这就有功名了，考取之后啊，国家就有供养给你啊，让你安心啊，供养在那个时候不算少。你看看我们看到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就是秀才啊，他每一年呢国家给他里面90多担，吃不完的啊，吃不完可以卖钱啊，所以中国过去国家发的是食物，

粮食啊，所以你基本生活不愁啊。啊，只要规规矩矩好好念书，啊，再念个一两年，参加省考，啊，念个三五年，参加殿试，啊，那么他的命直到秀才，秀才要分等级，啊，他命里头没有几。经师的命，也没有举人的命，啊，那官呢，只能做一个小县的县长，啊，算命孔先生告诉他，将来在四川有个小县。你在那做县长，53岁，你的寿命到了。啊，告诉他，53岁那一年，就要辞掉职务，回到老家。啊，寿终正寝。云谷大师帮助他改造了命运。了凡四训这一段故事写得很清楚啊！啊，他命格孔先生算定了20年，他15岁，孔先生给他算命，那就是35岁。啊，20年，每一年考多少名，参加考试，得多少？收入，国家给他的粮食，一点都不差，所以他完全相信，人有命运。啊，古人所谓的“一生皆是命，命定的，半点不由人”，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他什么都不想，万缘放下，心地真的很清净，没有杂念。啊，拜访云谷禅师，是当代的一位大善知识，啊，很有名气。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禅3天3夜，没有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这很不容易啊！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就向他请教：啊，你是跟哪一位大德教给你的？啊，你是怎样用功？3天3夜不起过，他很老实。他说：“我15岁，孔先生给他算的命，排的流年8字，20年来一丝毫都不差。我相信命是定的，所以想是空想，妄想，干脆什么都不想。”云谷禅师听到哈哈大笑话，他感到很惊讶，你为什么笑我？云谷说，我以为你是圣人呢，原来你还是个凡夫。他就很不服气，我怎么是凡夫？啊，云谷禅师说，你孔先生给你算命20年都没有改变，一丝毫都没有改变，你是个标准凡夫
那为什么呢？你有善念就加分，你有恶念就减分，你呀20年不增不减，没有加分也没有减分，啊，完全照他的命运排下来的。你不是凡夫，谁是凡夫啊？所以他就奇怪了，难道命可以改？他当然可以改，命从哪来的？啊，命是你过去生中累积的业因呐，这么来的。那怎样能改呢？造善造恶都能改。如果造恶，你的命越来越坏；如果行善呢，你的命会越来越好。怎么不能改呢？啊，所以送他一本功过歌，叫他每天断恶修善，记在这个本子上。你一天做了多少善，做了多少恶，恶晚上要忏悔，啊，善明须记，天明天还继续干。啊，他真的发现，照云谷禅师教给他去做。啊，到第二年参加考试就不对了。啊，孔先生算他考第三名，他考第一名。啊，这就是断恶修善有效果了，他就有信心，他拼命干，发了个大愿，要做3000桩善事。啊，3000桩善事，10年才完成。啊，他发愿考举人。命里没有考中啊，这是信心加强了啊，命里头没有儿子啊，夫妻两个人断恶修善求儿子，果然有了一个好的儿子啊，传宗接代了啊，自己虽然只有一个儿子，可是儿子给他生了大概有8、9个孙子，人丁兴旺了，从此之后全家修善积德了啊，不但不敢做恶事，连恶的念头都不生，起心动念纯净纯善啊，真正相信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啊，让别人去改假的，那不是真的啊。云谷禅师不骗人啊，是真正佛门大德教给你是正法，告诉他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哪有求不到的啊。我们在美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周光达先生癌症末期，他家人找到我，他讲4、5天啊，我们到他家里就看他，看到他确实不行啊，跟他讲极乐世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欢喜，就高兴
啊，一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临命终时碰到我们，啊，我们那边同学，那时候刚刚成立，佛教会人不多。总共只有30几个人，我们找了12个人，啊，大家抽出一点时间，轮班帮助他作念，日夜不间断，4个人一班，早晨3班，晚上3班，念了3天，他就往生了。不是老修行的，从闻法到往生3天，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30，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华福佛教会，我跟黄念祖老居士认识，就在这个时候，84年，1984年，啊，念了那一年，应美国同学的邀请，也是我们华福佛教会，我们成立一个机构，同修邀请他到美国传密法，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我当时就怕搞乱了，我们是念佛的，搞一个密宗上师来，难啊，那道场不能专一了。我就问他，这位上司姓什么，怎么称呼？他们告诉我叫黄念祖。我听到这个名字，这名字好熟啊，在哪里听说过？以后想想，可能是李老师跟我们谈话当中提到，啊，他是梅光系的外孙，学佛很好，啊，梅光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的佛法是跟没关系学的，啊，净土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啊，所以关系很深。我就想起来，我说他是不是没关系的外孙？是的。是不是夏莲居的学生？是的。我说那请他来，我也想见见他。啊，我们原先以为他都不在了，以为他很老啊，啊，结果没想到他并不很老。啊，他大我大概10岁的样子，不太多。啊，他那个时候70多岁，我60多岁，这没想到他还在。

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个缘分啊！怎么样遇到的？真的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他那个时候，这个大经界刚刚完成啊，初稿完成，带了一本。那是有印的本子，有印我们很熟悉，蜡纸、钢板、写字，啊，大概只能印100本，100本以上就模糊了，就看不清楚。啊，应该是最好的本子，选了一本带到美国。这个本子当时他就送给我了，啊，我也是匆匆的赶回大老师，啊，又约好了回台湾，带到台湾，我详细的一看，无量的欢喜，我跟他联系，有没有版权？他什么意思？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译，我给你出版；有版权的，我尊重你。啊，他没有版权，没有版权，还要我给他写序文，啊，要我给他题词，就我们在台湾印了10000册，啊，最初的精装10000册，啊，非常欢喜。以后几年每一年都做1-2次修订补充啊，关于科学部分的补充进去啊，这是初稿里头没有的，称为定本。在那个时候，讲无量寿经，讲汇集本，在海外就是我一个，在国内呢就是他一个。他在居士林讲，在佛学院讲，这碰了面之后，所以我每年会到北京去个2-3次，啊，都是向他请教。啊，最重要的概念。我们对于3000大千世界的讲法，都是以太阳系为中心，啊，一个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啊，他是学科学，他告诉我。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是银河系啊，须弥山是银河系的中心点啊，天文学家的称它做黑洞啊，四大天王住在须弥山的中间啊，腰部啊，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那么太阳系是这个小世界的一分子

啊，这种事情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也没有讲得清楚。往后面没有问题，1000个单位时间是1个小节时间，

十亿，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啊，十亿个银河系，这么大的太空，一尊佛教化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个里头有一个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大概是修其他法门的，禅宗明心见性，教下大开圆解，啊，密宗三密相应，都是明心见性的等级，通通生华藏世界。那么阿弥陀佛的华藏世界不叫华藏，叫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里面的十宝庄严土，啊，我们都没想到极乐世界虽有四土之名，实际上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不平等，啊，同居土的众生见不到方便土，方便土里面阿罗汉声闻缘觉我们见不到，啊，见不到菩萨，啊，菩萨跟菩萨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啊，有特别缘分，偶尔会见一见，啊，是这么一个情形。那么极乐世界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四徒之名，但是四徒全是法性徒，全是法性身，平等的法界，这个太难得了，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平下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也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十宝图的菩萨，法身大师。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法身大师，这太殊胜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

0: 7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什么时候传的？师傅你还干呢？还传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1: 啊，两天都
2: 找
1: 着我，
2: 说
1: 我
2: 这个马上
1: 就
2: 要来。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视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 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7: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8: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7: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7: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

0: 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是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这还保不平时。
4: 保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的，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

0: 饱经磨难的贤士，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

0: 阴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鲜。

组织。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

才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

0: 烛，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在华联系上，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二讲，我做人家父，我做人这人父人家父，这人可是是你我这我这和人家父，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我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岁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常州
7: 生。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

0: 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生战生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也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逝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台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一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

0: 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

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

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

示弱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习护祝福，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

诸圣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
如是等法，是。

为修习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
普照十方，觉生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德
金刚那罗延伸

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止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
成就菩提果。

我若成正觉，念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直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犹钵罗花。

七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
亦不可。

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

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借过

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潭相树，吉祥果树。

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

若与事实，切薄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事实，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事实，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何以故？